虽然干得巧妙，但是这策略并不好。自从马英被捕以后，他一直捏着一把汗。目前马英的处境是十分的危险。假若刘宗正和苏金荣到了壮丁训练所，这事儿就麻烦，就露了馅儿。马英是很难逃脱的，他们都认识他，自然能认出来。五藏的死震动了敌人，使马英的处境更加危险。如果敌人对他训练，这时候要大清查。对训练所的人要实行大搜查、大检查，这事儿就麻烦。吴占江这个家伙一定啊会往马英他们身上推，那就真困难。怎么办？怎么办呢？一路上，郑敬之啊反复的思考着这个事情。小野今天对郑敬之啊还是非常的客气。又倒茶又递烟，还拍着他的肩膀，大大的夸赞：“你的皇军的大大的喜欢的。”然后就问起五藏死的原因，并且肯定的说：“你的聪明的这个事情，你是大大明白的。”郑敬之啊，早就料到有这么一手，鬼子之所以征求他的意见。显然是对五藏的死有所怀疑，也就是说，鬼子要他设法找出杀五藏的人究竟是谁。他知道，要想在敌人的心脏里站住脚，取得敌人的信任，就要满足敌人某种的要求，所以他将自己预先编好的答对的词语都说出来啊。这个五藏太君，我认为大概是被人暗害了吧。哦，小野闻听，赶紧就问：什么人的干活？这个没有调查清楚，说不好，说不好。你的、江澈的，没关系的。小野把嘴一努：是不是你怀疑壮丁训练所的干活干的？一定是仇人的干活。听说五藏太君和吴占江的太太是大大的好朋友，他们之间呢，哎呀，说不清道不明，有那么一层关系。您是明白的，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吴占江大大的愿意的。郑敬之赶紧摇摇头，嘿嘿。他是愿意，但是他是中国人，中国人的风俗是不行的，祖宗三代都蒙羞，不愿意的，肯定这里有事儿。你想想，这句话引起小野的想法，他想起中国的风俗习惯确实是不能容忍的，他在受特务训练的时候就曾经学过。因此又问：“你得说是吴占江的干活的，还说不定。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也不敢说是他做的。我只是怀疑。”小野再也耐不住性子，撕拉撕拉的，呀西给给，把他抓来审问。马英目前人还在训练所。只要把这吴占江抓来一审，自然就能有办法把马英给掩护住、给保护住。郑敬之这一招真是一条妙计。吴占江此时真是让他给算计着了。所谓算计，也得说郑敬之这个人非常的精细。跟坏人、跟汉奸不算计，自己就得玩，就得这么干。但是小野从内心就相信了郑敬之，心想：要不然自己犯了急躁病，真就抓不着凶手。好的，好的，忙忙拍着这个郑敬之的肩膀，
不要惊动。

正他们，你说的有理，将计就计，按你说的办。郑敬之稳稳心神，心中大喜。从这宪兵队的队部出来，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哎呀，第一关是过了，可并不是问题就此就了结了，不能掉以轻心。而真正的问题才开始，下一步怎么办呢？他一琢磨，首先，把这吴占江给控制住，不能让他咬这壮丁，使他承认武藏是自杀的，这样主动权就掌握到自己的手里。第二点，必须让马英立即离开县城，他一走就好办了，还可以把罪都加在吴占江的身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可是转念一想，现在的马英还是不信任我，这事儿还真没法办了。郑敬之走进家里的大门，就见女儿荷花从屋里连蹦带跳跑出来，爹爹，吴胖子来了。门帘一挑，吴胖子提着2盒点心从屋里走出来，来到郑敬之的面前，敬了个礼：“局长，哈哈，局长，你好，你好。”然后笑眯眯的望着荷花，哎呀，您看您长得就漂亮，您的女儿长得非常的水灵，还机灵。哎呀，我也没有别的可送的，局长。我把这点点心就给您女儿，也送给您，送给老太太，表示我一片真心。您呐，要是不嫌弃，就把我这东西就收下。郑敬之说：“哎呀，这份礼我还真得要。哎呀，我心中真高兴，没想到你想着我一家人。”吴胖子望了望荷花：“你说的对呀，咱们就是一家人。”郑敬之冷笑了一声，并非这么简单吧？我说吴胖子、吴占江，是不是有事儿？哎，您说的什么意思？我怎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您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哼哼，只怕是为五藏太君送的吧。这话正说到吴胖子心上，突然像挨了一闷棍，脑瓜里翻了锅，准备好多一大堆申诉自己的词儿，都忘，吭哧瘪肚，急的是满头大汗。他这个不这个，他这个不，呸呸呸！郑敬之赶紧就追问：“小野太君，让我问你，五藏太君究竟是怎么死的？”你如实的跟我讲来。吴胖子本打算呢，把武藏在训练所的行为、周大贵的死、马英、萧阳等人的不满情绪，向郑敬之详细的汇报一番。可是现在被这么一问，吓了一跳，心里只顾害怕。他这个，他这个，这事儿，我得从头说起。可是他那个啊。他郑敬之一听，这什么毛病啊？让我给吓住了，这就好办。你不要吞吞吐吐的，告诉你，这可是太君呢，太君的人命案，那还了得？你要讲清楚，说明白，弄错了，你掉10个脑袋也赔不起，这是重中之重的事儿，你能不知道吗？人命案子。你清楚这里面的重要性吗？几句话提醒了吴胖，如果说被人杀害就成了人命案，不管凶手是谁，首先就得想到他连累到自己，他也担待不起，暗自庆幸，好歹自己没说出什么，赶紧。乐了，这乐也不像好乐，非常的难看，跟死了爹妈一样。再看这吴占江说，
那我认为这五藏太君一定是。

0: 杀的。嗯，郑静之见他，嘿嘿，上钩了，好，故意的赶紧说，太君好好的，怎么会自杀呢？街上可是风言风语都在说这事儿，看来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说，有风言风语你知道吗？哦，吴占江就一愣，你说的是什么事儿？风言风语怎么说的？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我说郑局啊，你倒讲一讲，这街上风言风语说的事儿，就是五藏太君生前跟你老婆睡过觉，你自己主动送上门的，是不是呢？对对对，有这事儿。我爱护五藏太君，所以我要效忠五藏太君，把我老婆都献出来了。郑静之平和的再看了看他，不过现在还没有定论，看来是不是因为这事儿你怀恨在心，把武藏太君给杀了呢？
1: 那不能，那不能，我不能干这事儿。太君肯定是自杀的。
0: 哦，有什么根据？你可以讲一讲。吴胖子东拉西扯，七拼八凑，连编带造讲了一通。五藏自杀的道理就是喝酒，喝完酒之后呢，酒醉之时糊涂了，糊涂了自然就自杀了，这有什么可说的？五藏太君肯定是喝酒过后自杀了。郑静之听着心中暗喜，嘿嘿，我看你说的也有些道理，这样吧，回去写份报告，大功告成，我挡的就是这样，我希望的就会是这个结果，没出我的意料之外。他心里高兴。傍晚的时分，有人对马英说，侯老魁给你送馒头来了。马英紧张的跑向门口，侯老魁将这馒头递给他，说新磨的面，然后侯老魁摆了摆手就走了。马英这才把这馒头接过来，马英啊给这门岗一个馒头，其余的分给大家，自己留着，然后留下这个带着印子，把它轻轻的掰开，从中取出一个小纸条，但见纸条上写着，应同志，你们杀死五藏一事我已得知，幸已瞒过了敌人，你母亲伤势已经没有大碍，现在养好了，准备明日送出城去，对于你我是信任的，对于我希望你要好好的把情况仔细的分析一下，方可明白我是敌是友。呀呵，马英一看这个大惊失色，抗日烽火记第26回，书接前文。马英啊看到这个纸条大吃一惊，上写，应同志，你们杀死五藏一事我已知道，幸已瞒过敌人，你母亲的伤势先已养好，准备明日送出城去，对于你我是信任的，对于我希望你能好好把情况分析一下就会明白，并希望今夜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你能到我家来一趟，见着我的面，一切误会也就消除了，并有要事相商，你的老战友。马英看完了是大吃了一惊，啊，突然脑子里浮起一线希望，既然郑静之知道了，可是又没有动静，莫不是他立刻又警觉起来，莫不是敌人派他有意来炸我？郑静之究竟是个什么人，猜不透想不明白。要说是自己的同志，我母亲被敌人杀害，这是人所共

动之之事，而郑敬之却说救到他家里，可是这毫无根据。要说他是汉奸吗？他掩护我们母子这么长时间，难道说敌人放长线钓大鱼，可有什么可钓的呢？左思右想，怎么也拿不定主意。最后突然想到郑敬之说无论如何百不如何去他家一趟，误会也就消除了，眼前便出现了母亲被残害的形象。他决定到郑敬之家去探个究竟，考察一下他究竟是个什么人，要好好的查一查，看一看他壶里卖的什么药。天黑了，马英和萧阳偷偷离开训练所，直奔郑敬之的家而来。到了家门口，马英在门环上梆梆梆敲了这么两下，时间不大，门开了，门后闪出个小姑娘。这小姑娘长得不大，就是荷花。马英赶紧就问：“你和郑敬之什么关系啊？”“那是我爹。”“你们来吧，来吧。”就这样，荷花把他们引到里边。到了院的，在屋里连笼一挑，郑敬之出来了。“嘿嘿，你们来得正好，我等候你们多时了。”马英此时冷笑了一声：“哼，对不起，今夜我来了，有什么话你赵之崩你就讲吧。”郑敬之听这话，心如刀绞，就像一盆凉水泼到脑上，略略震惊了一下。“那你们看来还是不相信我，既然你不相信我，我也是这心里难受，难受归难受啊。”马样到了里边，你自然就清楚了。“荷花呀，爹，到门口看着去。我也知道你不能相信我，所以我自然也震惊，同时你也有想法。”“我还震惊呢，你叫我来究竟干什么？”“别吵着，别吵着，到里边说，到里边说。”就这样来到里边，连笼一挑，马英眼睛一亮，没想到面前这床上坐着个老太太。他跟这老太太这眼神这么一碰，哎呦，马英心想，这不就是我娘吗？闹了半天我娘没死啊，真让他给救来了。这时候马英来至近前：“娘，你怎么在这儿？”老太太说了一句话：“马英啊，让你的同志把我给救了。”哦，马英第一次听到母亲说同志两个字，赶紧转过脸来看看郑敬之，又是一阵紧紧的拥抱。同志，还有什么比同志更亲密的？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而战斗，两个战友同时流出眼泪，滴在对方的肩膀之上。屋子里沉默了三盏茶，挺长一段时间。郑敬之对马英说：“马英啊，大娘的伤养好了，我的意思明天就可以送出城外了。都准备好了吗？”“是啊，都准备好了。”“马英啊，是不是你也跟着走啊？”马英此时就一愣：“我不能走啊。”“马英，对，我忘了，我应该再给你介绍一个老同志。”哦，这时候连笼一挑，打外边进来个老同志。哟，马英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老侯大爷。“老侯大爷，怎么是您呢？”“哈哈哈哈哈哈！”“马英啊，马英啊，你有所不知，实际我也是奉组织之命打入鬼子内部，咱都是一家人。”这个时候郑敬之说：“马英，你不知道吧，这老侯同志、侯老魁都是咱们一家人，他也是老党员，打入敌人内部啊。”哎呀，这时候马英心中高兴啊，从今儿个起我得改口了，不能叫您侯大爷，得改您称呼为老侯同志，您看好吗？哈哈哈哈，侯老魁乐了。

答应啊，对对对，老侯同志叫的亲切，我愿听。郑敬之对马英再说，明天有老侯同志赶车，起五更走亲戚，你也跟着一起走吧。啊，这里十分危险，我不能走啊。这时候他娘着急了，孩子，你怎么不走？你不走不行啊，鬼子苏金荣天天都盯着你，恐怕你性命不保。娘啊。我知道非常危险。据我所知，杨大王八杨百顺也快回来了，但是我不能走啊，娘！我已经联络了十几个人，丢下他们就走了，我自己逃走算怎么回事？再过几天就要发枪了，我把他们拉出来，不是一支抗日的力量吗？娘！虽然说咱们吃敌人的亏，但是因为咱们没有枪杆子。如今这个枪要到手了，能随便走吗？就是有危险，我也是个革命者，我有任务，我不能随便乱走。娘，你就放心吧。老太太叹了口气：“好吧，马英，你说的有道理，就有你，千万要当心，要谨慎。娘，你放心。”郑敬之眼前一亮，听说马英联络了十几个人，鬼子宪兵队的人很多，如果在训练所有咱们的人打入鬼子内部，对咱们将来这工作是十分的有利。是啊，

瓦盆、铁锹朝韦志慧噔噔噔跑去。实际大家哪有心救火，烧得越旺越好，烧死这帮王八蛋。火光之中，马英看见了宗村、小野、苏金荣、刘宗正像热锅蚂蚁围着大火乱转，心里是暗暗高兴。一队队冲到火里，好半天才把火给救灭。第二天，鬼子在宪兵队队部召开紧急会议，城里的鬼子、汉奸、大头目都到了。中村连蹦带跳，把苏金荣给骂：“呀西给给，八嘎呀路，苏金荣，你这个良心大大的坏了。”我要嫌你在今天把这个失火的原因给查明白，要不然我要你的命。你的良心坏透了，坏透了。苏金荣一直听着，一句话也不敢说。后来听着这个皮鞋的声音，咔哧咔哧咔哧咔哧，慢慢都中了圈套了。八嘎，什么不存分子，我审过的没有什么不存分子，那是没有的，你们胡说八道。一步步走上前去，宗村这时候火气消了一大半，接过公文示意让他坐下。苏金荣哪里敢坐，还是直挺挺在那儿站着，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红牡丹这个淫妇撅着个屁股从里边出来，苏金荣像是见了救命菩萨，深深鞠一躬，也不敢说话。红牡丹会意笑了笑，走到中村的身边，一只手扶着椅子，一只手摸着中村的肩膀，用他那肩下巴壳躺在中村的肩上。他中文大字都不认识，更不懂什么日文，却偏偏装作一个有学问的样子，看着那公文嘴里里也念叨着，一会儿尖声尖气的：“爸爸，我说他娘的秦八路也不敢那么做，准是不小心就失了火，您也别往心里去。”中村脑袋瓜虽小，鬼点子却多，他想就是八路放的火也不能声张出去，那样大大丢了皇军的面子，他打心里也瞧不起八路军，于是顺势批准了这个报告。但是转念又一想，对于苏金荣本人，他知道要想统治这个县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就这样不但不加罪，反倒说：“苏金荣，没关系，你的良心大大的重视皇军的，以后就是县长的干活。”苏金荣如梦方醒，呀呵，万没想到这次不但没有加罪，反要升官呢，顿时感到恩深如海，眼泪都掉下来，誓死愿为皇军效劳。苏金荣挺高兴，走出大厅，觉得浑身轻飘飘，飘飘然，然飘飘，好不快活。突然那个淫妇红牡丹噔噔噔追出来：“怎么样啊，我做得漂亮不漂亮？”“全仗小姐功劳，我是感恩不尽，感恩不尽。”苏金荣正在答着，没想到这红牡丹扑上来照着他的脸亲了一口，嘣！苏金荣先是一惊，后来的高兴啊，心里高兴，心说话，抱着这个大破鞋的大腿，还瞅我将来当不了县长吗？苏金荣美，终于长出一口气。到了晚上，戒严解除了，十字街口出现一张布告，前部分说失火原因是由于工作不慎而引起的，后部分是安定民心的话，找到马英轻轻就说：“我爹让你上秦老师家去。”我说：“马叔叔，你可要切记。”“放心吧，放心吧，孩子，回去告诉你爹，我立刻就到。”马英答应一声，就这样翻过墙头就出来了。那么秦老师是谁呀？哎呦，这秦老师名叫秦方之，原来是马英在师范上学时的同学，他比马英年纪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毕业也早，所以和马英不大熟悉，但是这个人一向很纯正，很温柔，很善良。

这些年又受了郑敬之的影响，最近郑敬之已将他发展成地下党员，他的家就在北城的墙角之下，这地方很偏僻，家里只有他们母女二人，不会引人注意。这城里没有一处马英不熟悉的，一会儿绕啊绕，绕到了秦芳之家。秦芳芝正在门口等着他。秦芳芝这姑娘个子不高，生得端正大方。马英一看，哟，觉得她比过去老了。突然想到，她和郑敬之相识好几年，处了好几年了，但是让人想不通，为什么不结婚呢？想着想着，走到这门口，秦芳芝热情地说。快到屋里坐吧。不知怎么的，那些年月的年头啊，大家互相都非常的亲热，像自家人。这秦芳芝马上就叫娘啊，您看住门，孩子放心吧，我给你把风。我们开秘密会议，千万外人不能进来。有动静，您就咳嗽两声，做暗号。好的，我记住了。马英此时走进屋内，一看郑敬之在这儿坐着，面沉似水，那嘴撅得酸头驴了。马英赶紧就问：“你怎么了？”“嘿嘿，虽然这手你干得漂亮，不过可出了事儿，你捅了娄子。”马英乐了：“这不算啥呀，我要走了，给鬼子辞个行，留个纪念，有什么不可以？”“对。”你应该马上走啊，马英啊！你的处境太危险，太危险了！你知道你这回捅了马蜂窝了吗？差一点儿训练所就被审查，那你有多危险？现在鬼子表面上虽然偃旗息鼓，实则暗地可较上劲儿。郑敬之说着，掏出一封信递给马英，你先看看这封信。马英接过信，一眼看见下边写着"杜平"两个字，他认出这是杜平的亲笔信呢。看着那清晰的笔画，仿佛杜平瘦瘦的面孔就在自己的眼前一样。哎呀，这些日子以来，郑敬之帮了他不少忙，但是他时不常的就想起杜平，所以工作起来有些不踏实。现在接到这封信，这心里断线的风筝仍在空中飞舞，是多么的高兴，多么的高兴！这股劲儿就甭提了，心里空荡荡，被填满了。哎呀，酸甜苦辣咸，想起以往，这眼泪又流下来，夺眶而出。马英此时就像丢失了孩子的娘一样，看到了亲人，看到这封信，心如刀绞，当时就哭了。思念杜平。想起杜平对他的嘱托，想起杜平对他的好，这心里他能不难受吗？什么滋味都有。再看这信上是这样写的：“你的信因为有缘故，昨日才接到，同时接到县委的指示。”你应该迅速离开县城，你所联络之人员应全部转移交给郑敬之，让他们长期埋伏在敌人的心脏，愿你速归。结果有杜平留下的这落款儿，看完这些，心里更是难受啊。看来不走是不行了。正这么时候，就听到"哐当"一声，后院有这响声呀。郑敬之非常着急，心说话让人发现可麻烦了，我们这些人都活不了。郑敬之急忙噔噔噔噔噔噔跑向后院，
以为是一只猫窜进来，结果郑敬之拿着手电筒一照，没想到站着一个人，郑敬之。

0: 惊失色，来人非别，正是吴胖子吴占江。哎呀，郑敬之一愣。
1: 人民，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院4周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页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30到下午2:30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

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输出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

0: 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着波旋都沉默了好久，无论我们这宿命要转多久。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服饰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性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或电。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小诸葛好愿定下计策，让他们的部族对付李世民的勾连羌军。一旦他们的部族把李世民勾连羌军给破了，撕开一个口子，让宗罗侯立刻带领薛阶骑冲过去，把他们打散了，然后直取高纸城。因为好愿算定，李世民这一次精锐全派出来了，这高纸城定然是空城一座，一旦袭取，可以说是走马得城啊！啊，得令，好算呀，就交给我吧。宗罗侯领命走了，时间不大，就见秦军变换阵势了。三万部族列成纵队，一层一层就向唐军逼过去了。顿时之间，这浅水源一带是枪戟声一片，喊杀声震天呐！人家秦军人数多呀，人多力量就大，这是优势啊。刚才是骑兵冲到最前面，骑兵对长孙无忌的勾连羌军，这骑兵啊吃亏，人家是专门破骑兵的。那么现在呀，骑兵撤下来了，部族上去了，部族人数又多，这么一压，慢慢的长孙无忌所带领的这一万勾连羌军就有点抵挡不住了，往后稍微这么一撤，刷，又和段志玄的兵圈拉开了距离。宗罗侯一看有机可趁，马上把大旗一挥，冲！在一旁严阵以待的薛阶骑立刻放开了马就冲过去了。他们越过自己的部族队伍，向已经呈现败状的勾连羌军砍杀过去。啊，气得快，哎呀，这勾连羌军正往后退呢，人家马军冲过来了，再想勾人家的马蹄子来不及了，结果没闹明白呢，脑袋就没了。长孙无忌竭力的想把阵势给组织起来，没办法呀，这队伍现在已经散了，没办法传令。就见薛阶骑马刀闪出，哀号阵阵。长孙无忌急了，回头看看史大奈，史将军，混战局面已成，你们赶紧冲杀过来呀，你别愣着了。史大奈呀不是愣，正在那里紧张的判断大事呢，一看段志玄那里一直被秦军围困，长孙无忌的队伍也已经散了，自己现在就是冲杀过去，面对骁勇的薛阶骑也绝无制胜机会呀！眼前面已经形成了混乱局面，如果是让这段志玄、长孙无忌在那里苦苦支撑，看来呀，撑不多久啊。那眼前之计，唯有自己冲杀进去，也许能够延长一些时间呢。想到这里呀，史大奈大吼一声：“众二郎，随我冲啊！”他拍马就冲过去了，他一冲，身旁的两万骑兵也齐催战马，乱斗交环，猛然

三座两员披挂整齐的大将军呢？谁呀？一个是秦王李世民，一个是李靖、李药师。这李世民呢，让刘文静、房玄龄、杜如晦带领1000兵士留守高址，以防别人偷袭。人家李世民算到这一点了，自己带领所有人马是倾城而出啊！他们先是向北，再是向西，就来到了浅水源两军交战处的正北面。与此同时，侯君集奉命指挥40000步卒纵向列成方队，悄没声动的就向交战处移动。李世民、李靖两个人到达这个地方，纵马就奔上了一处高坡。李世民骑的是白蹄乌，李靖骑的是玉吉流，这两匹马一直被这个秦军雷霆一击，秦军是必败无疑呀。果然现在这侯君集的40000人就已经抵达交战处了，突然间就听见是擂鼓声震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见在北方黑压压的压过来了无数唐军呢，有多少人根本数不清啊，就像黑云卷地似的，呜呜呜呜就盖过来了。啊哇，顿时是唐军一阵大乱的。站在高坡之上的李世民一看侯君集的队伍已经加入战斗了，李世民止不住的是哈哈大笑啊。笑过之后，突然间这个秦王啊是仰天长笑一声，什么叫壮怀激烈呀，就在这一笑之中，然后对李靖说了，药师兄啊，你在这里守着，你看我带领这帮马军前去冲杀一阵。这帮马军啊，李世民这一次出城是亲率着张万岁带领的那3000马军的。这3000马军不是被张万岁搁在滨州城外了吗？那是前些时候。后来呢，这3000马军被李世民给要过来了。这段时间李世民一直是亲自调教啊，把这3000马军调教的是进退自如，骑手们是刀法娴熟，炉火纯青。这一次出征啊，李世民嘱咐张万岁带领这3000马军紧随自己身后，说要到这里要用我的李家计跟他的薛家计比试一番。感情李世民在心里头一直憋着一股劲儿呢，你薛家计认为自己了不得呀，那是你没有遇到我李世民秦王调教的马军，等到遇到我调教的马军骑兵，我让你看看我这李家计的厉害。上一次我在飞云谷被你们打败了，这一次我要报这一败之仇。感情李世民对上一次战败一直耿耿于怀呢。李世民也不管李靖同意不同意，他是元帅呀，把一面红旗就交给了张万岁，然后面向坡下3000马军大声喝道，众位兄弟大家听令，随我秦王李世民杀入阵中，你们到了阵中要紧随这面红旗，红旗到哪里你们的马蹄就要踏到哪里，到了阵里头不管他们的部族，直砍马军，众二郎随本帅出啊！李世民喊了这么一嗓子，一别着马头，咯噔，就把斩影诀定堂刀给提在了手中，刀尖向战场上一指，
杀呀！

0: 一马当翻，从这坡上就下来了。张万岁手拿着红旗，紧随其后。郑二郎，随我冲啊！这张万岁嗓子尖，但是这个声音呢特别刺耳朵，大家听的是真而切真呐！冲啊，杀呀！三千马军就像一阵狂风似的，瞬间就吹到了阵前呢。后面跟着张万岁，一手挑着大红旗，一手拿着一把枪，一边摇红旗是一边使枪啊，见到人就扎，逢到人就戳
1: 啊，噗，给照下，噗噗，哎，照下照下，
0: 他一边戳一边还叫唤，红旗所到之处，后面三千马军紧密成团呢，就像旋风似的，呼东呼西，呼南呼北，马刀闪处，鲜血崩溅，杀的秦军妈呀喊叫，是血肉横飞呀。尤其李世民，李世民爱穿白，一身素白战袍，在这阵中是格外抢眼呐。身上穿的也是银盔银甲，一把定唐刀，使得如泼风一般，逢人便砍，遇人便剁，眼珠瞪得溜圆，好不凶恶呀。李世民这功夫也好，逢着李世民的就死，遇到李世民的又亡，嘁哩咔嚓，时间不大，胸前衣襟就溅满了鲜血呀。本来穿的是素袍银甲，时间不大就成了红袍赤甲了。哎呀，再说小诸葛郝苑远远站在战场的西首，当他一看到黑压压侯军集的四万队伍出现的时候，郝苑就明白今天败局已定啊，自己中了计了，自己这几万人就被这七千人，被那两万人慢慢的给引到这里，给困到这里了。结果人家大队人马把我们给抄了，现在想要撤兵收拢队伍，但是已经混战在一起了，跟刚才不一样，一时之间没办法传令，想找宗罗侯都找不到了。宗罗侯哪去了呢？现在阵中了，在镇里头杀的眼珠子都红了，也不知道砍多少人了，杀的那方天画戟最后成了钩镰枪了。怎么成钩镰枪了？这方天画戟不是一个月亮牙吗？这杀的人太多了，那下半个月亮牙后来也不知道挂在什么地方，嘎巴一下折了，就剩下一个钩了，这不成钩镰枪了吗？哎呀，钩镰枪也得使啊。哎呀，领着五千薛家骑专望着唐军兵马最后的地方冲杀，就想在那里杀开一个缺口。没办法呀，这唐军太多了，刚杀出一个口子，后续兵马呜就像水淹草地一样，一层一层往上裹，一层一层往上抢，就漫过来了，很快就把那个缺口给弥合了，把这宗罗侯没给急死。他着急呀，郝苑比他更着急。郝苑已经派出好几波敢死队了，这些敢死队任务就是进镇里头找到宗将军呢，找到宗将军赶紧告诉宗将军，让他不要恋战，设法突围，最好四散逃逸，不要让唐军发觉咱们的意图，大家想办法到荆州城内，在那里再聚齐吧。这好几波敢死队拼死杀进了阵中，终于有一只找到了宗罗侯啊。一看宗罗侯拿着钩镰枪还在那砍呐，宗将军呐，宗将军啊！宗罗侯说什么事儿？郝帅命令啊，让咱们不要恋战了，赶紧想办法突围，让咱们呢四散逃逸，别让唐军发觉咱们的意图，到荆州城内咱再聚齐。哎，宗罗侯一看也只得如此了，打是打不赢了，朱二郎随我往外冲杀。有副将说了，宗将军呢、咱杀出去那镇里的薛家骑怎么办呢？啊，对了，宗罗侯赶紧又传令，让身边的薛家骑分成十骑为小队，让他们到被围困的秦军中传令，大家各自散去，到荆州城会合。

到李世民身边保护李世民呐。李世民一边杀一边招呼李靖：“姚世兄啊，天色已晚，急切当中难以把这秦军彻底剿灭。现在他们已经开始逃散，不能让他们再聚合起来了。我想啊，我现在马上率队奔袭荆州，切断他们的后路。你在这里帮我掌握整个战场。”等到战事一结束，立刻率领大军向荆州压过去。好，李靖对李世民的这个策略表示赞同啊。打仗那就得讲究，该慢的时候慢，该快的时候快。就跟刚刚来打西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宜速战，应该慢慢的打。但是李世民急于求战，结果打败了。那么现在呀，就该速战，趁着他们立足未稳，赶紧的一路冲杀，趁胜追击，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一鼓作气就能把西秦给平定了。所以这个时候，李靖对李世民这种果敢的速战表示赞成啊！元帅呀，一鼓作气可获大胜，您就去吧，这里交给我了。这个时候。一身血污的长孙无忌在旁边听到了，长孙无忌怎么跑到李世民身边了啊？这李世民到处冲杀，跟长孙无忌已然会师了。长孙无忌一听，什么？自己妹夫李世民要带领着不足3000骑兵奔袭荆州？哎呀，元帅呀，万万不可呀！他给拦住了。秦军现在已然大败了，不如咱们明日休整后再攻荆州。您就带这么一丁点人马，又是历经恶战，人困马乏，还要夜行200里路，这能行吗？哎，李世民说：“现在必须速战呢、这些败军如果让他们退回荆州，集合起来，经这好院钟罗侯的整顿，那还是我们的后顾之忧啊！到那个时候再想给他们作战，恐怕是还要费一番周折。而现在呢？”我一鼓作气把他们后路给切断，不给他们喘息之机，他们又摸不清咱们的虚实，岂不是速战速决的良机呀？是啊，李药师说：“元帅呀，您就放心出发吧，我这里争取早点结束，你早一点到达荆州，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的安全就多了一分呢。”哎，没错，还有他俩呢，那俩当俘虏了。长孙无忌还想说，李世民把手一摆：“我已定。”不许多言，马上带领张万岁带领着2000余骑，随红旗是腾尘西去。2000余骑不是3000吗？这一场厮杀，3000骑兵死伤4500，那能作战的只有2000多了。就这么着，李世民带领着2000余骑向西面奇袭濠院。再说濠院。他跟钟罗侯带着残兵败将往后这顿跑啊，跑到后半夜，这才收拢队伍，一点呐，哎呀，差一点没哭了，就剩6000余骑了，剩下的人不知道还剩多少活着的。战斗整一天了，他们水米未进，人困马乏，看看四周黑漆漆的，而且寒冬的子夜是最冷。这些战士们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多么渴望有堆火能取取暖，有口饭吃啊！再看濠院小诸葛，哎呦，这一身白衣服啊，也成一身花衣服了，又有血，又有泥，又有土，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总而言之，是污秽不堪。那整天不离手的鹅毛大扇。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给弄没影了，到现在想摇就只能摇手了。钟罗侯也是六神无主，眼瞅着好院拿主意，好院现在呀还是比较沉稳的，那不愧是一个帅才呀。罗侯啊，现在四周敌情不明，天一亮，唐军一定会向荆州进发。咱们现在只有打起精神，速返荆州，合兵一处，才能够阻挡唐军的攻击呀。

0: 众乐侯一听，眼前别无良策了，只得如此了，赶紧走吧。啊！众位士卒一听，那不歇会儿了，不能歇，赶紧到荆州抵御唐兵。哎，走吧。就这么着，两个人摸着黑，带领残兵败将，跌跌撞撞向荆州奔去。他们奔荆州啊，人家李世民早他们一步，和张万岁率领两千余骑一夜急行军，平明时分已经到达了荆州城下。他令两千骑兵在各个城门口集队把守，自己带领着500骑兵就来到东门之下，命守城者传话给薛仁杲，让薛仁杲速速开城投降。这正是决战陇西终得胜，秦王兵临荆州城。秦王李世民率领两千余骑是兵临荆州城啊。到荆州城下，秦王李世民让两千骑兵把守各个城门，然后自己领着500骑兵就来到东门之下，让守城兵卒赶紧给我传话，你们的主子薛仁杲让他出来答话。啊，这守城的士卒吓坏了，一看唐军怎么突然间出现在荆州城门口了，也不知道这李世民到底有多少人，看一看没多少人呢，也就是400-500骑兵啊。哦，其他门也有，但是也不多，但是真的是不多吗？不多，他们敢来打荆州吗？赶紧汇报去吧，赶快就报告给了薛仁杲。再说薛仁杲昨天晚上啊，邀了一些美女在一起，又喝酒又跳舞，蹦叉叉了一晚上，到了后半夜，这才醉不刀枪的躺在床上睡着了，到现在还在梦中呢。这要是以往，根本就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去叫醒这个小太爷呀，知道他瞪眼就宰活人呢。但现在事态紧急呀，荆州守城都尉不敢怠慢，也不顾工人阻挡，直接的就闯进宫中，在这个薛仁杲榻前一跪：“陛下，大事不好，陛下醒醒！”这么一喊，不是醉不刀枪的薛仁杲还真给喊醒了，迷了八度的把眼睁开：“混蛋，喊什么喊？再喊老子杀了你！陛下，陛下大事不好，唐朝的秦王李世民率领大军已经兵临城下，让您出去答话呢。”薛仁杲一听此言，滋楞一下子，这个酒劲一下子没了，嘣一下子坐起来了，是吧？你再说一遍，怎么回事？
1: 大唐的秦王李世民率领大兵已经到达咱们城下，让陛下您出去答话呢。
0: 胡说，这怎么可能呢？你们眼花了吧？啊，看明白没？那是李唐旗号吗？别是郝愿他们回来了吧？
1: 陛下呀，小的这个哪敢胡说呀？确实是李唐旗号，那李世民就在城下站着呢，穿了一身红衣赤甲。啊呸，
0: 胡说八道，谁不知道那秦王李世民爱穿白呀，向来是素衣银甲，怎么会穿红衣赤甲呢？分明是你们这些人眼花了。
1: 陛下呀，确实是他，不行您去看看。
0: 薛仁杲一看这守城的都尉这个神色不对头，好像不是假的，好吧，带老子带朕到城楼上看看，要是你们给我弄错了，朕砍了你们的脑袋。哼，有心更衣，但是来不及了。薛仁杲心里头也敲鼓，衣衫不整，光着脚丫子就跑到城头之上，扒着城垛口往下一看，坏了，有点犯酒劲儿，怎么的？就眼前就晕了，一看这城头之下旗幡招展，挑着的李唐字样，那果然是唐军呢。李世民这个时候也看到薛仁杲了，
1: 一看这城头之上有一个人扒着城头往下直望，衣衫不整，但是后面还给打着罗盖。那这皇上的这个执事你得给打的呀，这甭管皇上穿龙袍还是光屁股，他也是皇上啊。那个罗盖得给他好好打着。一看罗盖就知道这位是薛仁杲啊。就见李世民手扶着这个马鞍桥，仰头看着薛仁杲。哎，来者莫非是薛仁杲吗？我乃秦王李世民也。这薛仁杲当时真迷糊了。李世民，哎，这老子。这朕也好，老子也罢，现在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想找死的吗？李世民哈哈大笑啊。薛仁杲啊，你看看，现在日上三竿了，莫非你还在这里说梦话不成啊？我告诉你，你那个好院呐，已经被本王杀败了，薛家骑已经全军覆没了，薛家骑这名号从此在陇西算是没有喽。本王的150,000雄兵现在正在源源不断地压向荆州城，不信你听，他们的马蹄之声已经临近了，你现在剩下的只有开城投降一条路。我呀，给你一天的时间，让你考虑考虑。到了傍晚，如果你还执迷不悟，那就甭怪本王无情了。到那个时候，我马上发动150,000雄兵，立即攻城，荆州不出半个时辰，就会被夷为平地。呵，这李世民说这话呀，一点不脸红。好像150,000大兵啊就在自己身后似的，真的假的？从李世民脸上那就是真的。哎，城楼之上的薛仁杲现在镇定了一下。李世民啊，他看了看这李世民身后，这也就是500来人吧，啊，其他地方那也没那么多呀。说150,000，真的假的呀？哼，李世民，就凭你这一点人马，还大言不惭的让老子投降，做你的白日梦去吧！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七叔那长孙顺德和你那个好朋友，哎，叫什么来着？刘洪基，对，叫刘洪基，还在老子镇守上呢。你敢攻城，我就把他们俩给杀了。李世民说：“废话少说，我知道薛仁杲，你城里头兵马不足10,000，还都是一些老弱病残，你的心思不过是想等那好院来救你。那好吧，你就在这里慢慢等吧。本王已经在陇西等了2个多月了，还在乎多等一天吗？你呀，也别想拿人质来要挟我，我告诉你。”没有一点用，我现在告诉你薛仁杲，这2个人要是少了一根毫毛，薛仁杲你会死得很惨。现在本王告诉你，投降是你唯一出路，你现在如果开城投降，我保你薛家延续香火。这李世民说完，也没等这个薛仁杲回话，一圈马队带着500兵马就向来路走去。干嘛呀？嘿，这李世民呢，来个兵不厌诈，他真的能够在这里把这城攻下来吗？那够呛啊。再说了，后面还有薛家骑的残兵败队呢，自己带领2000人马这一路之上没遇到好院残兵，看来自己跟他们不是走的一条路。那不是走的一条路，看这意思好院没有到达荆州城，那他们肯定还在路上，自己先把这薛仁杲给拍不住，然后还得想方设法堵绝了薛家骑的败兵退路。于是这李世民就说2句话，好像很自信。

是的，你自己琢磨琢磨吧。其实李世民现在心比谁都虚，赶紧带领2000兵马，奔向了东方啊！果然在前方十多里地处，挡住了郝苑的败军呢、啊。再说郝苑，率领着残兵败将一夜兼程啊，到了这里天光大亮，已经远远的能够望见荆州城了。身后这些将士们身上一点力气都没了，昨天打了一天仗，水米未进，一晚上急行军没有休息，人困马乏。一看马上要到荆州城了，大家心里头燃起了一丝希望啊，可算马上就有吃的东西了，顿时大家伙雀跃起来，抖擞精神。但突然这个时候啊，动弹啊！突然间一声炮响啊！可把这郝苑所率领的这些薛阶骑给吃惊坏了呀！突然发现一彪人马斜刺里冲出来，把他们的去路给拦住了。领头一人胯下一匹黑马，红袍赤甲，手拿定唐刀。郝苑坐在马上，把马一勒，踏踏踏，往后倒退两步，定睛一看，认识，这不秦王李世民吗？哎，怎么红盔赤甲了？哦，这都是鲜血染成的呀！哎，那甭问呢，这鲜血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氏族的鲜血呀！哎，他怎么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呢？郝苑、钟罗侯两个人呢，都觉得有点模糊了，是不是饿坏了，饿得眼花了呀？这李世民不是在我们背后吗？怎么突然间跑到我们眼前头去了？这真的假的呀？俩人做梦都没想到李世民会在这里出现。再往李世民身后一看，这些唐军呢，虽然也有一些疲惫之色，但是精神抖擞，要比自己这些人呢要强得多呀。为什么？感情刚才李世民呢带领众人在这里设伏，这个时候吩咐大家拿出干粮，掏出水袋，该吃吃，该喝喝，马匹就近啃草啊，赶紧的准备一番，大家心里头稍微的有点实了。这个时候才把郝苑、钟罗侯给等到，再加上人家是得胜之师，你这打败仗的残兵败队能跟人家这些精神面貌相比吗？顿时郝苑所率的薛家骑，大家都像泄气的皮球一样瘫在马背上了。就我们这帮人马，一天一宿没进食了，也没睡觉啊，都指望进了荆州城饱餐一顿，哪知道唐军像神兵天将一般把去路给挡住了，咱们实在没有气力再打了，那怎么办呢？郝苑这个时候一时之间也愣啊了。就在这时，就见李世民一挥手，示意所带人马原地不动，自己一催胯下白蹄乌，缓缓往前靠近。和这郝苑越走越近，最后两个人相距100步远，李世民把马勒住了。郝苑这个时候一看，李世民身后也就是500骑兵，但是再看李世民这么胆大，这么放心，朝自己面带微笑逼近过来了，看来李世民一定是有恃无恐啊。难道说他的大军埋伏在周边了？要不然他真就带着500人，他敢挡我吗？我这可是6000大军呐，那6000对500，就算我没有睡觉没有吃饭，我也比你强啊。看来这李世民呐留着后手啊，我要倍加小心。就见李世民把马停住，看了看郝苑，用马鞭一指，

我认得你，你是小诸葛郝苑，对不对呀？我听人说呀，你一年四季鹅毛大扇不离手，哎，这一会儿你的羽扇怎么不见了呢？啊？这郝苑没想到李世民上前会问这个问题，正想开口作答，李世民没理他。扭过脸来，又看了看钟罗侯，哈，钟将军果然是带兵有方啊！一夜之间又收拢来那么多人呐，动作挺快嘛！啊，就见钟罗侯黑着脸，沉默不语，侧眼看看郝苑，那意思豪帅呀，怎么办吧？你倒说句话呀！郝苑这个时候满脑袋飞快运转，在紧张思索呀。郝苑心说话：“我要带6000人马去对付眼前这500骑兵，那是不费吹灰之力呀。但是不知道这位年轻的秦王还有什么厉害的后招啊？”他在琢磨这个呢，被秦王这个气势给吓住了。咱没说嘛，李世民心里头其实很虚呀、啊，但是兵不厌诈，现在呀、啊，那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得有这个亮剑精神。没有那么多兵力，我装出我有那么多兵力；没有那么大气势，我装出我有那么大气势。那现在就是赌谁的心理强大了。就见李世民呱嗒。突然间，把笑容一收，脸一沉，眉毛一挑：“你们两个人也不是蠢笨之人。我告诉你，现在荆州城已经被我唐军围得如铁桶一般，活捉薛仁杲如探囊取物啊！你们还想进城和他合兵一处？”哈哈哈哈，那是痴人说梦，痴心妄想。本王在这里不想再多说什么了，你们呢，商量商量啊，好好的思考思考。当然了，你们要是认为本王所讲的都是假的话，我这里只有500兵马，你们也大可以再放马过来。与本王在这里一场厮杀，再现一下昨天浅水园一战，如何呀？啊！说完，李世民哈哈大笑，笑着一扯缰绳，啪啪啪啪啪啪啪，白提乌灵巧的一转身，拖着李世民走回本队。郝苑一听李世民这么说话，看了看钟罗侯，钟罗侯这个时候。也瞧瞧郝苑，两个人是面面相觑，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各自想各自的心事啊。就这个时候，阿爸，突然间背后马蹄声响，郝苑赶紧一扭头，就见后军有一人疾驰而来，来到郝苑近前，连马都不顾的下了。用手往后一指，别，禀报郝帅，禀报将军，后面尘土大作，不知道有多少兵马赶来，看他们的旗帜，好像是唐军模样。啊！俩人一听是面如死灰呀，那真是唐军吗？一点不假。昨天李世民带领2000余骑突袭着荆州城。不是让李靖继续在那里指挥战斗吗？没有指挥多长时间，战斗结束，怎么结束那么快呢？主将都没了，军心都散了，都被人唐军分割包围了，还打什么劲儿啊？一个个扔下兵刃，举手投降。李靖让着段志玄带领1万人马打扫战场，押解俘虏。其他人等就地埋锅做饭，饱餐一顿，然后开始整军向荆州进发。李靖和史达奈带领马队在前，步卒在后。尤其长孙无忌呀，
想到李世民深入敌寇，心里非常着急呀，就让侯君集带领部族在后面走着，自己骑马跟随马队行进。就这么着，逐渐的逼近了好院呢。好院中罗侯一听，大唐军队在后面杀过来了，两个人面面相觑，连同死灰呀。好院叹了口气呀。前有伏兵，后有追军，罗侯啊，咱们没有力量再战了，再战下去，这6000弟兄恐怕都性命难保啊。事到如今，唉，我看降了吧。说到这里，郝苑脑袋摇晃得更厉害了。哎，皇上和这秦王年岁相当，为什么人家有这样神威呀？现在大唐气势正旺，今天投降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钟罗侯也点点头啊。其实钟罗侯刚才看到李世民的时候就想降了。但是呢，一看主帅没发言语，自己不敢说话，只得是默然无语，看着郝苑呐。郝苑现在一说降，正合心意，两个人心意相通，点点头，同时甩镫下马，把头盔、把头冠都给摘下来了，然后捧着头冠、头盔就向西边走去。李世民一看，哎呦，这个情形，李世民眼前一亮啊！这个时候，郝苑、钟罗侯就已经到了李世民马前了。就见两个人，一个撩鱼踏尾，一个撩锦袍，扑通扑通，就跪在马前。败军之将特来投降，望秦王恕罪。哎呀，李世民一看，大喜过望啊！赶紧滚鞍下马，嘡啷啷啷，把定唐刀也扔了，啊，噔噔噔噔噔，紧行几步，来到两个人近前，一手搀起郝苑，一手拉起钟罗侯，两位不必多礼，咱们为敌多日，互相了解呀、啊。市民不说本王了，说市民了，市民久慕你们的才华。现在来投是我大唐之幸啊！哎呀，我太高兴了！哈哈哈哈！两个人一看，人家唐王李世民如此礼贤下士，比比自己皇上，张口老子闭口滚，再不然把你们宰了，这简直是天壤之别。其实胜负看来早有定数。我们又何必逆天行事，枉担了那么多将士的性命呢？郝苑说：“殿下，我们二人愿戴罪立功，去荆州睡降薛仁杲。这正是早知胜败已注定，何必逆天天亡灵。”小诸葛郝苑和大将钟罗侯投降了李世民呢，李世民大喜过望，把二人搀扶起来。这个时候，李靖、史大奈、长孙无忌所率领的马军赶到了，因为人家昨天饱餐一顿，然后向西追击，每个人都有火把照明，速度比郝苑他们快得多，所以郝苑到达这里。被他们也追上了，炸呀！我哪能有那么多兵马呀？实不相瞒，昨天晚上我骑兵突袭，赶到这里的只有2500多人呐！我这带领500人马来接你们，刚才你们真的和我作战，哎呦，我还真的就打不过了。哎呀，郝苑看看钟罗侯，两个人是点头称服啊！看来李世民这个心理比咱们强大的多呀。

郝苑和钟罗侯这个时候主动向李世民请战，说我那旧主薛仁杲这个人呐，残忍暴虐，但是啊，那是色厉内荏。你别看表面上那么强大，其实内心非常脆弱，经不起太多打击呀。如果我们两个人露面，向他喊话，一定能够收到奇效啊！亲王如果信得过我们，就让我们到荆州城外给他喊话。哎，李世民说：“这是哪里话呀？两位既然已降我唐军，日后和我其他将领一样，都是我大唐的将军。我这个人用人不疑，既然两位有这个意愿，哪能不让两位一试呢？”李世民点头同意了。就这么着，郝苑、钟罗侯来到城下，冲着城楼之上的薛仁杲是喊话投降啊，说：“陛下，您睁眼看看吧，我们是郝苑、钟罗侯，咱们薛家计已然全军覆没了，我们俩也已经投降大唐了，咱们没办法和大唐天兵对抗啊。陛下，识时务者为俊杰，既然天命不归陛下，陛下又何必违背天命呢？还是开城投降了吧。”薛仁杲一看是郝苑、钟罗侯向自己喊降，薛仁杲当时就瘫那里了。这位果然是色厉内荏呐，果然承受不了这最后一击。本来嘛，这薛仁杲残存的一丝希望，那就是郝苑和钟罗侯能够带兵来救，即便是丢了荆州，那我退回去行吗？我退回京城也可以喘息阵呢。但这个希望啊，现在彻底破灭了。思前想后，召集满朝文武这么一商量，大部分人都说：“陛下呀，事到如今，咱还是降了的好，降了还可能保住性命，不降，你看吧，外面全是李世民人马呀，他所言非虚呀，15万大军一冲一过，咱这点人马能抵挡得住吗？到那个时候，估摸着城破玉石俱焚，陛下您的性命也危险呐。”薛仁杲一看，都想投降，自己心理防线也已经崩溃了。好吧，要知今日何必当初，我就不该来打大唐，我就在这里称王称霸多好啊，我做什么皇帝呀？哎呀，在这个乱世啊，没这个命就别求这个名分，开城吧。于是下令是大开城门，向李世民投了降了。李世民进城之后，这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把长孙无忌和刘弘基从大牢里给放出来。一看这两位蓬头垢面，面容消瘦，哎呀，知道受了不少罪呀。李世民上前一把就把两个人给抱住了，眼泪流下来了，让两位在里面受苦了，千次兵败飞云谷，累你们被擒，都是市民之错，弘基兄、顺德，还望你们能够原谅市民呐！”哎呀，这句话说的刘弘基、长孙、顺德眼泪也下来了。元帅呀，不要责怪自己呀，今天这不挺好吗？西征总算成功了。是啊，长孙、顺德说了：“二郎啊，我听无忌说了，你为救我们，亲自带领2000孤军来袭，一晚上跑了200余里，我和弘基就是死了，在鬼门关里，我们也感激你呀。”这一旁的李靖、史大奈、段志玄、长孙无忌、侯君集看到此情此景，那无不唏嘘动容啊。简短结束，这下子李世民把薛家计彻底打败了。
把薛仁杲彻底平灭了。为了安定陇西，李世民又在荆州住了一些日子，在这里把事情安排妥当，然后上表奏闻李渊，要求李渊受着好院为荆州刺史，松罗侯为骠骑将军。你们原来不是在这里吗？现在我还让你们镇守这里，这叫用人不疑呀。张万岁看中了潜水员的水草肥美，提出要求了，要把这里作为牧马场。李世民赞成他选的这个地点，也奏请李渊，要李渊授张万岁为高指刺史。李世民这样的安排，那不是说灵机一动，随随便便，是跟着房玄龄、杜如晦深谋商量已久的。这个好院钟罗侯在陇西多年，对这里的人情地理非常熟悉。而且你别看这薛仁杲凶残无度、不得人心，但是这好院钟罗侯人家两个在陇西人士这里的名气不坏，让他们在这里主持军政大权，既可以抚慰当地民心，又可以制约西面的那李轨。是啊。原来为了对付薛家骑，李唐和这大梁两方面联合。那现在薛家骑没了，那下一步对付的就是李轨了。那李轨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那也当然要把大唐看成自己的对手了。那还有一点，让两个人在这个地方，也是对两个人的信任，博取两个人的感激。你看，人家大唐对咱们这降将多好啊！一点不怀疑啊，还让咱们镇守咱们老家这一块儿，人家也不怕咱们反喽。既然人家信任咱们，咱们也必须给人家做好工作，博取这种忠心。啊，退一步讲，就算两个人心怀不轨，有所图谋，那李世民也已然在高子城这个地方服下了张万岁这颗棋子，这样一来可以确保长安西面的门户坚固无忧啊！要么说政治家，这也了不得呀。那考虑的事情要方方面面，但甭管怎么说，西征打捷了，这个消息呀，传到长安，皇上李渊是大为高兴啊。前一阵子，这李渊这心里头灰不溜秋的。李世民兵败飞云谷。裴寂北征刘武周是连遭败绩，最后被人家刘武周打的是丢盔卸甲逃回了长安，多亏了殷开山和柴少夫妇坚守龙门，这才挡住了刘武周前进的势头啊。那些天，这李渊呐，哎呀，看到这战事不利，连出外狩猎的心情都没有了。长安文武百官也是人心惶惶。唯恐长安不保，纷纷上奏要求皇上增兵，并且严惩逃跑之帅那个裴寂。这李渊哪来的兵可派呀？也不愿深责裴寂，跟那裴寂李渊有感情啊，只好每天在宫里头是唉声叹气。哎，现在捷报传来，秦王李世民生擒薛仁杲，平定陇西。长安以西基本安定，这个时候就可以全力对付刘武周了。哎呀，太好了！李渊如久旱遇甘霖一般的，看到李世民奏章，哎，只要你要求什么全准，高兴吗？然后命令西征大军押送薛仁杲等人班师回京，并且专门派邢国公李密代表自己到达滨州。迎候大军，自己呢在长安督促百官做好献捷太庙的准备。献捷太庙啊，武德元年6月6日，李渊在这个通义坊设立太庙，太庙里头又设了4庙，分别供奉他的先祖李希、李天赐、李虎、李炳的长生牌位。那李渊当了皇帝了。一人得道是鸡犬升天呢，连带他的祖先
都过了一把皇帝瘾，李渊就把自己的四代祖先都给封了皇帝了，那分别是宣皇帝、光皇帝、景皇帝、元皇帝，给封了这样的谥号。这个李渊的家族啊，自称是西凉武昭王李呆的正直后裔，是关陇八大诸国之一。实际上啊，这李渊的祖先最早居住在河北昭郡，本来是当地的一个大姓，后来逐渐的破落了。不知道是李渊的哪位祖先先感觉到这里混不下去了，当时天下大乱，就举家迁到了陇西。这个时候，鲜卑人宇文泰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宇文泰一举推翻了北魏政权，建立了西魏。李渊的这位祖先呢，可能当时啊投军投到了宇文泰手下，立了战功，有了勋位了，他的子孙就慢慢的昌盛起来了。这个宇文泰那在当时可是胡人当中的英雄啊，眼界开阔，胸襟宽广，不设胡人和汉人之防，啊，可以说人家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个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要不得的，这种思想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具有。我是汉人，你们是外族人，你们是少数民族，或者说我是哪个族啊？你们是外族，你们是汉人，你们是其他族，你们跟我们都不一样。这全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纵观中华民族历史思想的人，那就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要不得，这东西要不得呀！你像人家宇文泰，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大成就？哎，人家就没有这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甭管你是汉人还是胡人，只要是你们能够为我出力，那我都会重用你等。所以人家最后创下了赫赫功业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胡汉融合的速度也很快呀，胡人汉化，汉人胡化。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是我们中华历史上又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那这么一融合，西魏这些立下军功的武将谋臣，慢慢的就形成了关陇的贵族集团。从西魏到隋唐，皇室以及左命功臣大多都是西魏以来的关陇集团人物啊。他们出将入相，没有文武之分。宇文泰融洽了他治下的胡人汉人，彼此之间通婚都很正常。像这李虎就娶妻梁氏，李炳就娶妻独孤氏，李渊娶妻窦氏，这都是汉化的胡人。也就是说，李世民血管当中流淌的血液，胡汉各半。他的夫人长孙佳敏的祖上也是胡人，所以您说吧，有什么正统汉人呢？大家都是互相融合的，都是一个统一的大民族。所以还是那句话，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要不得的。那么李渊呢，就把自己这些祖先都供奉到太庙里了。只要国家一旦有重大事情，那李渊都会带领大家拜谒太庙。比方作战之前，到太庙烧柱香，祈求老祖先保佑这场战争得胜。哎，打赢了赶紧献捷太庙。过年了，到太庙里祭祖。说遇到灾年了，到太庙祈福。这就是太庙作用啊，所以这一次打胜仗，李渊特别高兴啊，督促百官做好献捷太庙准备。这边呢，派李密代表自己到达滨州迎候大军。这个李密，咱前面说过，跟着王世充一场大战，被王世充打的是一败涂地，走投无路，只好投奔李渊。那李渊听说李密来降，李渊特别高兴啊，派出了好多波使者
来迎接慰问。这李密

走在入关途中，看到李渊这么盛情，这个心里头啊才稍稍平定啊，就对跟随自己的这些残兵败将就说了，说我的事业虽然没有做成，但是对山东的百姓总还算有些好处吧。那么现在这些地方也将划归唐朝。

宴会，我可是一个有雄才大略、富有良谋之人，给我这么一个品位，简直对我李密是种羞辱啊！但是呢，人在矮墙下，怎能不低头啊？你现在不是瓦岗军的王了，你现在是个走投无路的败军之将，那有个地方能收留你呀，那就不错了，先待着吧，以待时机吧。这李密呀，暗气暗憋，这一回还得奉命带着御酒，还要到滨州犒劳三军呢。那这个时候，李渊的圣旨就到达了陇西了。哎，一听说大家伙可以回家过年了，哇，全军是一片雀跃呀。那奉了圣旨，李世民即刻拔营起战，大军出了荆州，向东班师。好愿中罗侯带领着1000官宦，一直把李世民送出10里地之外呀。两个人俯首向李世民保证，定当忠心向唐，无论肝脑涂地，那就表忠心呗。李世民握着两个人的手，极尽温言抚慰之事啊，代表朝廷向他们保证啊，哎，你们在这里安心镇守，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了，不必多心。就这么着，双方分别，李世民率领大军经过浅水源。这个时候啊，前一段时间乱军搏杀的痕迹还在，只不过人的尸体已经变成了满园的坟堆了。这坟堆呀，蔓延无里，让人看上去满目萧瑟，满目悲凉啊。李世民回头看了看一位先生，楚先生啊，我听说你当时因为劝薛仁杲霸占降唐，还差一点掉了脑袋。哎，他要是听了你的意见，眼前也许就没有这些坟丘了。今天薛仁杲被逼降唐，却有这么多人抛尸荒野。哎，兵者古往今来皆悲惨呐。这楚先生是谁呀？楚亮啊，就是被薛仁杲赶走那一位。哎，李世民进了荆州之后，当天晚上就让房玄龄陪同找到了这位大才楚亮。楚亮早闻秦王之名，原来就想投靠秦王，看到秦王如此礼贤下士，心中感激涕零啊。李世民就给了他秦王府的一个文学职位。那这一次跟随李世民回京的不仅楚亮自己一个呀，他把全家老小全都带上了，其中就包括他的22岁的儿子楚遂良。这正是一家满门随君去，明是父子齐归堂。秦王李世民带领着凯旋而归的唐军路过浅水源，看到满园之上无数的荒丘，李世民看了看楚亮，楚先生啊，听说你当时为了劝着薛仁杲霸占降唐，差一点把脑袋丢了，他当时如果听了你的意见，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抛尸荒野呀。是啊，楚亮一点头，所以说天下乱不得呀，谁都想当皇帝，只有互相打了。瞧薛仁杲那个样，怎么能够登上大宝啊？像这样不识时务者，得一场富贵也就足矣呀。说起来呀，我还是替他着想呢。哈哈哈！楚先生此言妙矣呀。哎，到了长安，楚先生不妨像孔老夫子那样去周游列国，让那些刘武周王世充等人不要在那里折腾了啊，让他们都投降我大唐，贵为王侯，您说如何呢？啊，哈哈，恐怕呀，您到时候一定会被人家用大棒子给打出来，弄不巧呢还会掉脑袋呀。可惜呀，这世上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太多喽。是啊是啊，
储量也是频频点。

点头啊。就这么着，大军缓缓退到滨州，离滨州城还有十里地。李渊派出的迎候使邢国公李密已经带着滨州刺史等官员在这里迎候多时了，身边排摆香案，身后彩旗猎猎，鼓乐人员把锣鼓打得震天响啊，在这里滴滴答答吹拉弹唱啊。见李世民大队人马过来，滨州城内众官员赶紧俯身迎候。李世民此时赶紧下马，为什么呢？人家李密代表皇上啊。见到李密跪倒在地，李密向李世民宣读了圣旨和迎候词，哎，这就不必细说了。然后李世民接旨谢恩，站起身来，再次上马，和李密并驾回到滨州。大军在滨州没有停留啊，进滨州，出滨州，直奔长安。这李密呢，也随大军向长安进发。李世民对这个李密早有耳闻的，这一次还是第一次见面呢，想这个李密可了不得呀。想当年他驻阳玄感起兵，据瓦岗称魏公，杀宰让自称皇帝。这李世民一直觉得这个李密就是当时的叱咤风云一奇人呢，但这一次真的见到真人了，李世民有点吃惊。怎么呢？就发现这个李密呢，不像自己想象那样。这个人呢，五短身材，矮胖矮胖，皮肤黝黑，其貌不扬，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想不出这种人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是叱咤一时的一位风云人物啊。那再说李密，李密在长安见李渊的时候，这李密时常的对李渊都有傲慢之心呢。这李密当年在瓦岗称过皇帝，而且起兵要比李渊早得多得多，建仗也比李渊建得多得多。可以说李渊这个大唐能够到今天，那完全是占了这个中原李密人家这一伙起义军在那里鼓捣大隋朝，才给他们有机可乘的机会，完全占这个便宜了。要是没人家李密等人呢，不可能这么顺利。所以李密打心眼里头还是有些不服啊。就算是李渊，这李密时常也有一些傲慢之心。但是今天看到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天资英武，把这个队伍整理得如此的威武肃整，李密啊，不知道为什么对这李世民就不敢生丝毫的轻慢之心，而且这个心里头还有些叹服之感。行军路上，这李密对刘文静就悄悄的感叹呐，说：“赵人呐，这秦王真是英主啊，他如果没有雄才在胸，怎么能够安定陇西呢？”“是啊，是啊。”刘文静哈哈大笑啊，“我家秦王可以说是当今圣上这几个儿子当中最具雄才大略之人呢。你看，年岁才20刚出头啊，但是治军有法，富有良谋，雄才大略，未来不可限量啊。”这刘文静啊，嘿，洋洋得意。这一次刘文静啊，在陇西打胜仗了，那更加的有点不可一世喽。刘文静听说了，听说那老小子裴寂现在已然败回长安了，呵呵，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这么着，我们大军回归长安之后，这北边滨州还在刘武周的占领之下，那接下来就得是我家亲王再次的领兵带队北讨刘武周。那个时候我跟随我家亲王到了北边，再把刘武周给灭了，呵呵，我家亲王就功劳盖世，我辅佐秦王自然也有我的一份功劳。老小子裴寂
到那个时候，我。

看你还怎么折腾！哎呀，美中不足啊！裴寂这一次打了这么大的败仗，当今圣上居然连个责罚之词都没有，实在是让人不公啊！想到这里呀，这刘文静眉头一皱，又生上气来了。李密一看刘文静，这刚才还喜笑颜开呢，说起秦王哈哈大笑，怎么突然间面色如此沉重呢？李密一看刘文静自己在那里独自想心事，得了，他把马一催，就催到前来，就来到了李世民身边，两个人是并马而行啊，一边往前走。一边浏览周围的地势，一边两人呢有一搭没一搭的在那闲聊着。李世民就问了：“啊，秦国公啊，现在黎阳那边形势如何呀？这段时间呢，我在这边把脑袋都忙昏了，外面的消息知道甚少啊。听说父皇让您去劝降黎阳的徐世绩，不知现在怎么样了？”哎呀！李密一听这个，心里头高兴了。不瞒秦王说呀，好消息呀！那徐世绩见到皇上和我的书信，已经答应投降了。不过呢，这个徐世绩呀，太不明白道理了。想你投降，你现在是要投降我大唐啊？应该把降表和兵士名册都交给当今圣上，但这个徐世绩呀，偏偏把降表和兵士名册都交给了我了，让我再向皇上奏报。秦王您说，这个徐世绩他又不是一个不明白事理的人，他怎么能够这一次办这样的事儿呢？显得如此迂腐呢？这李密说这话的时候啊。这眼睛里头闪出一丝得意之色。你别看在埋怨徐世绩，其实话里话外呀，带出一点，徐世绩这个人不忘旧主啊。怎么说，我还是他们的旧主。徐世绩现在不是降唐了，而是降了我了，归附我了，由我在降唐。那也就是，如果没有我在你们大唐这边，徐世绩他降谁还真不好说。就是因为我在这里，徐世绩才由我降唐了。看到我李密的重要性了吗？啊，这李密这种神色呀，一点没有瞒得住李世民的眼睛。但李世民城府很深呐，脸上没有丝毫表露，把手一挥呀，好吧，好吧。不忘旧主，这徐世绩真乃忠义之臣呐。黎阳现在归唐了，那样的话，那边的形势就变得犬牙交错起来，会搅得王世充、窦建德如骨鲠在喉，寝不能安呐。兴国公啊，您应该高兴啊，我大唐从此又多了一名忠将，说起来，这全是您的功劳啊！您看别人不说是自己功劳啊，这李密就想着让人觉得是自己功劳，反倒是别人一说是自己功劳，这个李密就觉得不爱听，怎么呢？就觉得自己由一个万人之主落到了现在帮别人干功劳的地步上，觉得无限凄然呢。落魄之人何谈高兴啊？想当初，我要多用一些像徐世绩这样的人，还能遭大败吗？啊？你说这话干嘛呀？你跑到人家大唐，已然归降了，你还整天的说往事，后悔不已，你让人家大唐朝的统治者这心怎么想啊？李密说到这里，也觉得自己有些失口啊，甭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激皇上的。
蒙他收留给我一片容身之地呀。好，李世民还是脸上不露表情啊。既然现在徐世绩已然降唐了，父皇就应该加派人马去增援才是啊。黎阳这个位置太重要了，要是被王世充或窦建德先得了手，那就太可惜了啊。请秦王放心啊，我出来的时候皇上已经派淮安王李申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率兵20,000前往黎阳了。这一会儿啊，应该已经和徐世绩合兵一处了。好啊，李世民抚掌大喜呀，父皇此举真可谓高瞻远瞩啊。要是以黎阳为根本，逐步向河北山东发展，我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了。李密一听这话，哎呀，当时就觉得呀，这心里头酸不溜丢的，眼睛里头也冒出了异样的光芒，在这光芒里头有一丝无奈，还有一丝嫉妒，还有一丝不甘呢。这些光芒也都被李世民看在眼里，李世民心里头也有点不是滋味。等到晚上宿营的时候，李世民跟房玄龄在一起就谈到了李密。李世民就说了，玄龄啊，这个李密依我看来并非是一个安分之人呐，哎，不知道你对他有什么观感呢？元帅呀，这个李密呀，素来眼界奇高，见识不凡，他相助杨玄感，相助翟让，又自号为帝，那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哈，人嘛，都是这样，让他从低处向高处爬，那都是可以的，要是从高处向低处落，那总是有失落感的。再加上李密自命不凡，也就有了不甘心呢。李密现居长安，贤为行国公，但终非池中之物啊。所以元帅，我曹断不可以轻易的付给李密兵权呢。终非池中之物。玄龄啊，你说的很好啊，我看这个李密也不像是个安分之人，咱们对他不可掉以轻心呐，不能再让这个人为咱大唐添乱了。李世民和房玄龄分析的一点不假呀。半年之后，李渊听说这瓦岗降将在王世充那里过得不太好，大多都不服王世充指挥，于是李渊就派李密带领王伯当前去招服。结果李密走到半道之上，这李渊突然间又反悔了，急召二人返回长安。李密这个时候认为李渊对自己已经起了疑心，就不从命，率人就攻入了桃林县，举兵叛唐。但是终归将寡兵少，形不成气候，没出几日就被右翼卫将军史万宝伏兵扑杀。那在传统兵书《隋唐演义》里面有一段书名叫李密命丧断密剑，就指的这件事儿。当然了，在传统评书里面有很多的演绎色彩，说这李密呀跑到这个地方叫断密剑，犯了地名了，他叫李密，这个地方断密，就该在这死。唐军万箭齐发，王伯当救主心切，就一下子把李密扑倒在地，王伯当用身子替李密挡箭，结果所有的箭全射在王伯当身上，当时就把王伯当给射死了。王伯当以为自己替李密挡了箭了，这李密就死不了了，他哪想到啊，往下这么一压李密，把李密按倒在地，硬给憋死了。这要射死王伯当，憋死李玄随呀，李密自玄随，李密就落了这么一个下场。这是传统评书上的故事，那实际上呢，李密也差不多少，
先是投唐，再是叛唐，最后

浪寡兵少，被人给扑杀了。李渊就把李密的死讯告知了徐世绩，徐世绩当时是泪流满面呐，奏请李渊愿为这个李密归葬。就这么着，李密的尸体被送到黎阳，徐世绩备了君臣之礼，号令三军一律戴孝，隆重把这李密就葬在了黎阳山南五里之处。当时这李世民正在长春宫镇守，听到这个消息，对着徐世绩、徐茂公是大加夸赞一番。那这是后话了，跟咱们本套书啊就没太大关系了，就不必细表了。简短截说，李世民率领大军这一天就来到长安城。他们大军从金光门进去，沿街道向东行走，一路无言走到朱雀大街之上，在朱雀门前稍作整顿。礼部侍中带着他们往南这么一拐，就奔着通义坊的太庙走去。这个时候太庙里里外外是灯火通明啊，大队人马到了庙门前，礼部侍中让这个薛仁杲这带来很多俘虏啊，让他们在这大门南边跪着，李世民等人在这太庙的左边站立，右边文武百官黑压压的站好了一片，早就到了，专等着迎接李世民大军凯旋归来呢。都站好了，等了一小会儿，众人就听到了车轱辘声响，就知道皇上李渊銮驾出宫了。李渊呢，乘着革路车，身着五便服，前后六军仪仗威武。文武百官一看皇上来了，赶紧趴地下山呼万岁。李世民赶紧屈前几步，扑通往李渊脚下一跪，叩首言道：“儿臣世民托先祖洪福，父皇即位，已然荡平陇西，今遵父皇之命，将俘虏薛仁杲等人带到太庙。”好，就见李渊满心欢喜呀、啊，哎呀，满脸春风啊，把手一伸，朗声喊道：“二郎平身，众位爱卿都平身吧。”哈哈哈哈哈！想在李家先祖接在马上驰骋陇西，薛家玄界之极，何患不能平服呢？啊，哈哈！二郎，众卿家且随朕入庙，告于先祖。众人像众星捧月一般，跟随李渊就进入太庙。在这礼部侍中引导之下，李渊居前，百官在后，依次到里面寺庙内完成仪式，这就不必细说了。仪式完毕，温大雅当众又读了献捷祭告。读完之后，李渊銮驾还宫，百官列队上前参加祝捷的宣禄不礼。哎，这就不必细说了，大家伙都很高兴，但是唯独李世民听完温大雅的献捷祭告之后，这脸上表情呱嗒一下子就沉重起来了。怎么了？在这温大雅的献捷祭告里有这么一句，说力斩贼酋薛仁杲，以绝贼望。啊，李世民没想到啊，自己父皇居然要杀降王这薛仁杲啊。自己在上奏表彰里说的明白，说希望父王赦免这个薛仁杲，给他以王侯的爵位，以示我大唐宽容，只要你投降我就收留你。现在天下大乱，还有那么多称王称霸的势力在各个地方，现在不杀薛仁杲有利于咱们大唐未来统一天下。哎，很多的像这李密似的走投无路的都会过来投降，或者是我们兵戎相见，到那个时候把你打败了，你也能够投降。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这个薛仁杲跟咱们大唐也不

是仇深似海，现在又已然投降了，杀他也好，不杀他也罢，都对咱们没有太大关爱。那既然如此，何不留着个活的，还能博得美名呢？那父皇在给自己回信的时候，没有说如何处置薛仁杲，就说把薛仁杲等人押解回京城。李世民还以为到京城呢，训斥一番。 就给这薛仁杲宽大处理了，给你一个王侯，让你府里一待也就是了。没想到今天，在这温大雅的祭告里面有这么一句：要力斩贼寇薛仁杲，以绝贼妄。李世民实在不明白自己父王为什么要非得置这薛仁杲于死地不可。这个决定跟自己有关吗？ 这正是既然杀伐无所谓，如此决断又为何？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

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会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出行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

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安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城区排涝安全屏障；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六篇，种得汉源四季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前我县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天气增多，城市内涝防范形势严峻，任务艰巨。连日来，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扎实开展泵站检修、渠网清淤、物资储备、队伍实训、重点区域管控等系列防汛备汛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区防汛排涝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城市有序运行。排涝泵站是城区排水排涝的核心设施。入汛以来，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完成城区一号、二号、四号及北道口四座重点排涝泵站全面检修维护，清理泵坑淤积，排查整治机组隐患。四座泵站抽排能力全部达标，有力保障城区主力排水系统稳定运行。同时，针对道路积水隐患，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对生态大街、文明路、建设街等主干道雨水管网开展疏通整治，累计疏通管网4850米，从源头降低路面积水风险。
2: 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宣传科科长傅安凤：
4: 我们配备79台临时排水泵，19台抽水疏通工程抢险车辆，所有设备全部检修保养完毕，仓库足额储备1000米扬尘管、编织袋、柴油，全套防护抢险工具，物资台账清晰，分类存放，险情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调配使用。在原有100余人防汛突击队基础上，我们新增20人专业应急小组，今年已组织3次防汛实战演练，队伍快速集结、排涝处置、协同配合能力得到充分锻炼。
3: 为筑牢城区防汛安全屏障，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健全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清障闭环工作机制，加密低洼路段、下穿通道、老旧街巷巡查频次，实现积水、设施倒伏等险情及时发现、快速处置，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实时跟进气象预警信息，畅通汛情上报、应急调度渠道，确保应急响应及时，处置高效。
2: 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副主任桑宏伟：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全域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清零各类排水安全隐患，持续细化优化防汛应急处置预案，抓实物资管护，队伍实训，值班值守各项工作，以万全准备。

0: 应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六篇，种德汉源四季春。
2: 文章说，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冬季气候寒冷干燥，却有四季飘香的国际鲜花港。走进玻璃温室，含苞待放的玫瑰挺立枝头，采摘工人熟练地打包装箱。这片过去从未栽种过玫瑰的高原之地，如何妙笔生花？总结玫瑰产业发展的经验，当地干部说，如果光盯着缺水，看到的只是短板，转换视角才更能发挥光照和温差这些人无我有的优势。实践证明，把补短板与断长板结合起来，敢于迎难而上，破解难题，就能破局突围，实现产业进阶。眼力与魄力蕴含着快与慢的辩证法，正如玫瑰培育周期长，却能一茬一茬接续长。2025年，鲜花港年产值达2.43亿元，玫瑰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累计带动上下游产业约4000人就业，从业人员人均年增收4.5万元，兼顾就业与家庭，工资每月领到手，家里添置新物件，居民可感可及的变化，无不印证着长期主义的力量。破旧立新，见效虽慢，却能跬步致远，不为短期利益动摇方向，不因外界挑战止步不前，有这样的定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未来可期。眼力与魄力，说到底是抓住势与势的辩证统一。当下消费市场、物流网络、现代农业技术等发展条件日趋

0: 出鲜花港，夕阳给大地镀上一层金黄，远处的玻璃温室熠熠生辉，像这片黄土地上长出的希望。一座小城的花卉产业映照出一套务实的发展之道，短板不等于弱势，关键在于挣脱思维定势，眼力独到，便能无中见有，魄力够足，便能破旧立新。只要敢想敢干，善谋善为，每一片土地都能孕育出属于自己的发展繁花。
1: 今年六月以来，受东北冷涡与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我县天气形势复杂多变，强对流、短时强降水天气频发。面对防汛气象服务严峻形势考验，县气象局未雨绸缪，精准预测，全力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县气象局，记者看到24小时值班值守有序开展，工作人员紧盯雷达回波图和卫星云图，实时动态监测天气变化，全局全面进入防汛临战工作状态。
2: 凤羽县气象局科员张立明：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战时工作状态，紧盯汛期天气变化，不断提升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能力，以精准高效的气象服务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稳定。
1: 据了解，针对汛期复杂天气形势，县气象局细化工作举措，严格落实24小时双岗值班值守制度，开展全员业务培训，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层层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同时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等平台，定时发布气象预报信息，汛期关键时段每3小时加密预报一次，切实保障群众及时掌握天气动态，科学防灾避险，有序开展生产生活。
2: 通宇县气象局局长刘文平：
4: 我们气象局还主动加强与应急、水利、农业农村等多部门联防联动，常态化开展天气会商和雨情汛情研判，精准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及专题服务信息，层层压实气象防灾减灾责任，全力做好重大节点气象保障。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城区排涝安全屏障。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六篇，种得汉源四季春。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6: 小刘睡醒了，
7: 收拾房前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7: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8: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8: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8: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 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

地址：通明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战略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掺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吐蕃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3: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2: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4: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
2: 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5: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6: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8: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7: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9: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7: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9: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2: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3: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4: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5: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6: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5: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7: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0: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

0: 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5: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4: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7: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

0: 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因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
1: 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 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26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纳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纳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纳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纳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3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80条采取反制措施。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

0: 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把地下的眼泪擦干？
2: 晚上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小峰。非常感谢大家依然如约而至，每天晚上8:30到9:30，大家都会来到这个没有欢声笑语的直播间，但这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直播间。虽然这里没有一个专业的主播，但是在这个直播间里，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很多那种善良、感恩或是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也在这里真心的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刚刚上节目之前，我也收到了一位朋友加我微信好友，他说：“你好，我是一个农民。”我说：“感谢你的这个加我好友。”他说：“我看了你们很多正能量的视频，觉得你们在公益路上做了很多，非常敬佩，非常羡慕你们。”然后他说：“我是一个农民，可以加入到你们团队吗？”我说：“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这个团队都是怎么说呢？不是说有什么门槛，或是有什么让人望而却步的这种规则，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不管你是上班的、做买卖的，或是咱们农民朋友，每一个人都可以加入这个有爱的大家庭。”他说可能因为家在农村，老家是新发乡，他说有可能参加活动呢不会太及时，但是也想奉献一份爱心。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每个人生活的环境和他所处的地域，因为大家都知道新发乡离县里呢也是很远的，如果每次参加活动打车或者开车来，也得需要来回至少要2.5小时。所以说我也和他认真的沟通了，我说如果说没有时间来呢，你就看着我的微信朋友圈或者看群里，我们去转发这个求助信息呀，或者是转发一些正能量的视频，那你就是随手吧就把这些东西做了，你也是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其实新发到县里来回3个小时路程，可能专门为了参加一次活动来回奔波，我也觉得不值得。不是说参加这一次活动不值得，而是说浪费那个时间和精力是不值得的。而且呢，这个新发离詹鱼也很近，然后呢我也会把这位朋友呢推荐给詹鱼分会，如果詹鱼呢有活动，可能詹鱼到新发大概是30-40公里吧，可能稍微更近一些。如果这位朋友想真正自个儿去体验去感受一下活动的时候，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詹鱼分会的活动。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也和这位朋友会有一个详细的沟通和交流，并且呢他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已经发给了我，然后给他注册实名志愿者。其实每天不一定说每天，可能偶尔峰哥都会接到这样的一个添加信息，他们都是通过我们的活动的影像资料，或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些感人的文章和视频，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所以说更多的时候，大家能够去转发我们的公益视频，转发我们的每一篇充满正能量的文章，都是在助力公益，都是在为志愿者协会、为公益事业奉献了你的一份光和热。所以说 就像凤哥之前经常在说，勿以善小而不为之。什么是善小？善小就是说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说你感觉哎呀，我转发不转发无所谓了，这点事儿太小了，等我有钱我捐钱吧。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连一个转发小小的一个善意你都能做不到的话，那你还谈何说能够去更好的参加公益活动呢？是不是？这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之。一定要说我们每个人，包括峰哥，也是从点滴做起，从一点一滴慢慢的有了这么多志愿者家人，有了更多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走到了一起，然后来到了这个友爱的大家庭。因为我们都是同频之人，那何为同频之人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当中，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有一份善意。那这份善意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同频的一个点，那就是这份善良和内心。

10块20块的零花钱随手给他们。可能大家说，哎呀，10块20块能干点啥呀？但是在2000几年的时候，10块20块也有可能是一周的这个菜钱呢，或者是也能买点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我挣的工资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呢，凡事都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包括我们志愿者协会有了今天的这样声誉，都是我们每一名志愿者用自己的辛勤汗水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点一点为协会积累了现在的这种荣耀和光环吧。我想我们不是出生就是一个，可能刚刚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不知道，说坐在同一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老男人是谁。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者，虽然我不是一名合格的主播吧，甚至有时候说话上句接不上下句，但是在峰哥的内心当中是充满了一份正能量，也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更多同频的人都能够了解公益，走进公益，最后成为公益大家庭的一员，然后用我们每个人这份微薄的能量去回报社会，去回报家乡。今天是7月21日，离81越来越近了。那最近呢，我们的志愿服务工作也在收集我们县城内的退伍老兵，因为81要到了，在81前夕，也许在81的当天，我们要把一份关爱送给我们的退伍老兵。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还有现在我们的国富民强，如果离开了我们这些军人为我们保驾护航，我想我们不会有这样的幸福生活。包括我们先烈用生命用热血为我们打下的江山，我们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不能忘记历史，更要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多少年前，当我们被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但后来毛主席作为共产党人，领着我们的红军25000里长征，最后到抗日战争，最后成立了新中国，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那这一切美好的生活，感谢管仪的点赞。那今天公益路上，我们依然大伟村呢也有一些老人，现在是需要我们去给食堂吃饭的老人去理发，并且大伟村呢有两个就是行动不便的这个残疾家庭，也需要我们去给他们搞搞卫生。所以说今天对接了这个公益活动，我们也会在群里发布公告，然后呢选择一个时间，然后我们的这份公益的脚步将走进新华镇大有村。其实我们公益的脚步在我们全县各个乡镇每个村屯，没有说全部走过，但是也已经走过了50%吧，最起码得有5%，就是村屯都算上了，村屯，不是说乡镇。如果说乡镇的话，我们早已经完成了这个打卡了，就是村屯。看看我刚刚说这个公益信息呢，杨婶立马就回应了，我能去。管仪也说啊，这是应该做的。其实今天这个上门理发的这位老人的女儿和我说，你们不是说应该做的，是你们的这种奉献有爱的精神促使着你们。

去做的。其实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也非常赞同，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事情没有什么应该与不应该，但是呢，成为志愿者了，当我们穿上红马甲的那一刻，当我们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可能说这就是代表着我们身上有了一份责任，有了一份担当。当有人需要的时候，当需要志愿者去奉献出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义无反顾的去奔赴前线。那这个前线呢，不是说是战场，就是公益路上的前线。因为怎么说呢，这个前线包含很多种，关爱火山工人啦，助残助学啦，助老助幼啦，这都是我们公益路上的前线。嗯，管医说这位老人已经86岁了。嗯，因为这个年龄的老人，可能他因为身体的原因真的是行动不方便，可能说他们行动不方便，但是又找不到说合适的人去上门给理发，因为咱们理发店呢都是说上到人店面人才给理发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志愿者的出现，就怎么说呢，大大缓解了这样老人的需求吧。可能说我们志愿者不是专业的，都是业余的理发师，但是我们能够用心用爱去上门给老人理发，那这份信念和这份行动吧，也是怎么说呢，值得我们去骄傲，值得我们去自豪的。安然说主播正能量，这个直播间里都是正能量的人，因为我知道能够来到这个直播间，或者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起去感悟，一起去留言互动的每一个人，都是心中带着一份正能量，带着一份善良。因为在这个直播间大家都会觉得很枯燥很乏味，因为没有什么，咱也不会卖货，咱们也不会洗脑，更多的就是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和大家感悟在我们身边真的有一些群体，有一些人他真的需要我们的关心，需要我们的帮助。今天不仅仅管医去为行动不便的老人理发，在我们志愿者协会，我们的明珠老妹儿带领几名大学生志愿者在整理我们年前的一个公益项目，就是政要的一个公益项目的名单，整整一个下午2-3个小时，明珠老妹儿和孩子们很辛苦，因为这个名单呢要需要填写人名电话号码，领取了多少药，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一个工作，一个公益项目。虽然很繁琐，虽然很累，但是孩子，三个孩子和明珠老妹儿都没有说苦，也没有说累，就是一直在整。虽然今天下午没有完成，因为三个孩子呢晚一点要听课，晚上有一个线上课，咱们不能影响孩子的学习呀，是不是？所以说和三个孩子又相约明天继续去整理。大家也知道现在放暑假了，很多的孩子大学生也回来了，包括我们现在中小学生也放假了，很多孩子都在这个假期利用空闲的时间来参加公益活动，他们也想感悟一下公益路上的这份让人感动，可以触动我们泪目，或者是洗涤我们心灵的公益项目。真的好多孩子在参加活动之后，包括他的家长和孩子自己也会感悟到，哎呀，作为人志愿者真的很骄傲很自豪，虽然我们做的事情很微小，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这份公益事业真的可以让孩子从内

爸爸妈妈乖，爷爷奶奶乖，姥姥姥爷乖，那四个大人关爱一个孩子，可能每个孩子都在家里是捧在手里怕化了，含在嘴里也怕那啥，是不是啊？所以说更多的时候让孩子能够早一点接触公益，让孩子能够理解帮助他人可以让自己收获一份快乐，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多带孩子参加公益活动，这不仅仅有助于在孩子成长路上给他送去的一份正能量，更是说让孩子感悟人，因为红心点赞过3000呢，同城就会有推送，然后呢就会有一些人进到这个直播间，那当然可能有些人进来马上就离开了，但有些人呢进来会感受到这个直播间这个老年人在这里说啥呢，也会有一些人驻足为我留下一个小小的关注，我想能留下来的能够点关注的，这就是代表着峰哥坐在这里直播没有白坐在这里，就是有了一定的收获，可能说不会立即参加到我们公益活动，不会立即去和峰哥走在公益路上，但是我相信当他空闲的时候，当他真正了解公益的时候，他会很快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共同去和我们的所有的志愿者家人去奉献一份他的光和热。其实今天呢有一件事儿，我一直在纠结我要不要在直播间里说，我最后想了想还是要和大家分享，可能说这件事呢峰哥觉得很愧疚，但是怎么说呢愧疚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了他人对于我的一份支持。那今天呢我去一个地方，我车的这个右侧的这个车门的挡板开胶了，掉了下来，然后我找到了远程这个汽车装潢这个店，因为这个店主呢之前我也在这里装过导航啊做过一些升级啥的，然后我就问我说，我一看退回来之后我就不能再转了，转他还是退呀，我想那个下午取车的时候我就带了这个现金，因为我转账他不收啊，我就带了现金然后去取车，取车呢这个老妹两口子都热情说整完了哥帮你粘住了，完这几天呢先不能刷车，刷车就怕这个胶开了，我说谢谢，我就是把准备的这50块钱又扔到他家吧台，但是老妹儿和妹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拽着我手强行把这个钱又塞到我口袋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挺不好意思的，就好像说上你这来占人便宜不想给人钱，其实我这本意真的不是，我说这印是吧就能让他给我好好粘的，就是能多使用一段时间，我是这样想，但是这个老妹儿和妹夫就是说啥不收钱，而且就说哥你走吧，并且在因为我在转钱的时候老妹儿就说，他说大哥你经常做好事儿，你说这个钱吧也没花多少钱，就是使点胶也是3块5块，我不能收你钱，但是我觉得人家也要生活呀，我多多少少我必须要给点啊，人家支撑个店门脸房子出租的房子，是不是夫妻家人这么辛苦的，是不是，但是这两口死活就是没有收我的钱，可能说说到这里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好人有好报，

是往下还有让峰哥感动的，就是四四八八强行把钱揣到我兜之后，我说那没办法，那就走吧，拿着车钥匙，拿车钥匙上车之后启动车，就往回走。然后我就觉得这方向盘怎么和以往这个感觉不一样呢？然后就仔细看了一下方向盘，因为之前我的方向盘已经很旧了，但是我没有在意说方向盘旧与不旧，就是说能用就行吧，就是之前那个方向盘把套很旧的，也就是一整个掉毛，但是我从来没计较，我说反正就能握住就行了。但我低头一看，一个崭新的一个皮方向盘重新缝在我的一个这个车的这个方向盘上了。那一刻就是怎么说，粘车人家没收钱，又免费给我缝了一个新的方向盘。就是内心当中不是说峰哥占了便宜，内心当中有了这种开心快乐的这种感觉，不是说当你被别人认可，当别人说你经常做好事，你都就说你开，就是因为老妹儿这个聊天记录说，峰哥你说你做了这么多事儿，你开了一个这么破的车，就是说就是说感觉说，哎呀，你的钱都花哪儿了，你的钱都去哪儿了，就是这一刻吧，就内心当中就说不出来的感觉，不是说因为占车没收我钱，我占便宜了，又跟我封了一个新把头，我又占了人家便宜，不是这种感觉，就是说被人认可，被人理解，被人这种怎么说呢，就被人这种善意吧所包围了，就是这种感觉。说峰哥作为志愿者可能做了一些事情，但没有做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依然能够有人认可我的这种志愿行为和这么多年志愿路上的坚持的这种信念吧。所以说那一刻我真的特别感动。我想这也验证着好人必有好报，但是这个好报吧，不是说像峰哥这样说免费去占人便宜，不是说这样的好报，但是我相信作为一名志愿者，你在完成自己志愿使命和肩上重担的时候，你一定能够让更多的人给予你一种包容，一种关爱。所以说通过今天这个事情，峰哥会更加义无反顾地走在公益路上，我不说全身心吧，投入到公益事业当中的家庭、老人和孩子，这就是我的内心的一份情感。谢谢倩儿关注，感谢您的关注，今天是第一个关注我的人，我相信每一天都会有人关注，每一天都会有人能够感悟峰哥和我们志愿者内心的这份公益路上的心得。管义说这家老板也被爱心人所感动，是啊，因为和这个老板呢我们有微信，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发的正能量的视频，包括我们感人的这个文章，他也经常在转发，也经常在看到。包括今天取车的时候，这个老妹儿呢也是一个有信仰之人，她说前几天去看那个郑林师傅了，然后在聊天的时候和郑林师傅说认识萧峰，然后郑林师傅说是哪萧峰啊，是那个电视台小萧吗？他说是，然后说那个孩子不错，跟他多接触挺好的。我想不是自己有多优秀，而是说这么多年吧，一直在公益路上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一直致力于我们通宇县的公益事业，也在努力。

0: 力去让更多的人能够融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能够加入到这个公益活动当中，这就是我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安然说，这就是源于你的爱心传递吧。愿老板娘及家人能将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怎么说呢？可能说，是我们通力献爱心志愿者协会，包括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这份共同的努力，然后留下了很多有正能量的视频，包括这个文章，然后感染了这对夫妻，然后他们就把这份关爱送给了凤哥。在凤哥的内心当中，不会忘记这份情感。可能说省下来这些钱，我可能送给老妹儿，她不能要，但是我会把这份钱，用于在公益活动当中，因为别人给予我的关爱，我一定要把这份感恩之情融入到社会，送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凤哥的一份使命和责任嘛。欢迎王桂华，我李婶，欢迎李婶，李婶晚上好。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故事，其实我一开始也在纠结要不要和大家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占了人家便宜，就觉得说出来是不是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这是他人给予我的一份关爱，就像我一直坚持做公益去把更多的关爱送给别人一样，我必须要说出来。那做人呢，就要坦坦荡荡。那你既然接受了别人的这份帮助，或者说是别人的这份关爱，你就应该心里坦然的去把这份关爱化为一份感恩之情，融入到更多的公益活动当中，去奉献自己更多的光和热，这样才能够对得起他人给予我的这份关爱。大家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感受，包括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咱们风言风语大家唱的环节了哈，看看今天都谁在直播间。首先满仓王爷李旺，你俩想不想唱首歌？哎呀，我看这个我们亲人老乡，我三妹也在呀，我三妹唱歌非常好听，而且人长得也特别漂亮啊。三妹不知道方不方便，如果方便呢，就也来给大家唱首歌。你要方便的话。
1: 小晚上好。
0: 晚上好，满仓。今天晶晶、子轩都没来，咋整的？这人越来越少呢。风言风语，这个歌唱大舞台是不是？这那啥了？要断档？不能，有咱爷俩，咱也得支撑起来，行不行？
1: 我能唱，我就唱，我会一直坚持的。
0: 好的，那满仓，你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啊？
1: 先来一首，我看一下啊。
0: 昨天晶晶也没来，子轩今天去哪儿了呢？
1: 来一首《一次就好》。
0: 好的，有请满仓给大家带来这首《一次就好》。

0: 这个我不是很熟哈。
1: 哎，唱的不错，唱的挺好，非常有感觉。这首歌我也特别喜欢，但一直没学会。

0: 谢谢满堂这首《一次就好》，感谢感谢，看看今天
1: 谢谢大家
0: 啊，满堂你说，满堂你看直播间里，你杨奶说满堂你真棒，唱的越来越好了，
1: 感谢我杨奶，
0: 李博妈妈也说满堂唱的真好听，励志说等我有直播条件的时候一起直播传播正能量，行啊励志，我送你个声卡吧，送你个声卡，然后你再准备两个手机就可以直播了。接下来吉祥老妹儿和晶晶，你们谁准备好了？谁准备好谁先来。昨天你俩都没来呀，没请假哦，批评你俩了，开个玩笑。今天老妹儿准备好了吗？
2: 今天我上吧，今天上吧。
0: 好，今天你先来。励志，你这两天啥天来？你提前通知我啊，我给你准备个声卡，然后你回去就可以直播了。来，有请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2: 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先不公布歌名。
0: 好的。看谁能猜出来啊！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今天这首《过火》。吉祥老妹儿准备好了吗？
2: 那我就唱一个，也是老歌啊，不一定唱好啊，唱的最亲的是娘啊，最亲的是妈。
1: 好的，有请。
2: 我祝天下母亲都是天天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啊。

0: 唱的不好听，不好听啊！谢谢，谢谢家人们。
1: 是啊，我这唱的点儿我没跟上。
2: 感谢吉祥老妹儿，子轩来了，子轩要给大家带来一首《狂浪》，来吧，有请子轩把这首《狂浪》送给大家。

0: 瓜啦，说，谢谢大家。
1: 谢谢子轩的分享啊。
2: 子轩的分享。
1: 那个，等会儿今天你开播吧，都上你直播间吧。我今天做啥呢？感觉心脏有点不舒服，我这好像血压有点高。这两天天儿太热了，可能是那啥。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还有三分钟。3分钟，我也给大家唱首歌吧，唱一首《来生缘》。

记开始。愿来生我们还能成为志愿者的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不管有没有来生，今生吧，今世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峰哥感觉到非常幸福，也谢谢直播间里每一位陪伴峰哥、陪伴这份正能量的每一个家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四大麒麟会八宝》。八宝玲珑鞭搞不清，把鞭往掌中一合，急了，动手吧，啪就是一鞭。这鞭举起来是举鞭就打，落鞭就砸，那叫个快。这哥四个也不白给啊，这四大麒麟呢，那在江湖林道也是有名气的，并且武功绝不矮，又是正门的武功，人也正，功夫也正，年龄也好。这哥四个把自己的功夫亮出来，四个人打一个，那就是说四个人占上风，肯定是四个人占上风了，把这个八宝玲珑鞭搞清给圈到当场。这时候啊，有个人就站在庄主的旁边说话了。这人是谁呀？这人呢叫这名太好了，他叫林夕。你听这名多好啊，林夕。哎，这是个好名，这外号不好玩。外号叫什么？叫半拉柯基。半拉柯基林夕，这位是一天津人，刚到在金龙山庄不到俩月。金龙山庄出现这些事儿，他看个满眼，那么对庞金龙的为人他也有了足够的了解，知道庞金龙是个好人呢，跟庞金龙在一起没武没有错，所以呢他想跟庞金龙进不进兵。可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也没有什么机会，这是一二一个平日里大家就能开玩笑，我是天津卫，都喊的叫天津卫，他一说话就是天津味儿啊，

所以都天津卫啊，吃饭了你啦，没吃没吃，夹死去啊，都这味儿，就逗他。那么也没赶上说有这样的战争，能说打一场仗啊，能显示他的武功，或者是显示他的智慧，这都没有过。那么今天呢，来到这儿青云庄，跟青面吼这一战，这方显出这半大颗鸡。林夕他有功力了，林夕这才站在庄主庞金龙的切近，我说嘛，庄主啊，哎，林先生，我说你别客气你了啊，骂林先生，你就叫我那小林子就行了。哎，小林子，你有事？我说庄主，这事儿你们不好啊。什么事儿不好？瞧见了没？这可叫你妈打起来了，这不是废话吗？可不是打起来了没？确实是打起来，打起来可打起来。我说庄主，你妈这四打一个，非打鸡不可。哎，他说这对，四个打一个，非鸡眼不可呀。那天底下没这道理，叫单打独招，一打一，一对一，怎么打都行。你这四个打一个，这是稍稍有些个过分呢、啊。你不应该四个打一个。我说你妈，这四个打一个，一会儿人家还能干吗？壮祖啊，搁谁谁也不干。这事儿你得换位考虑。哎，把这事儿就当咱自己的事儿。我说你妈，壮祖，你算计算计，你合计合计，一会儿应该发生你妈什么事儿？他这一说。庞金龙庞庄主明白了，是这哥四个上去这一打，势必要引起一场混战，那人家那方能干吗？这林夕说的对，换位思考，就我兄弟让人四个绑上，一堆打，四个一堆上，绑在一块打，那我也不能干呢，我也得率众大家一起上，把这里子给争过来。对呀，林夕你说的很有道理，回头人家一会儿非鸡眼不可，这势必要引起一场群架。对，我说壮族，你妈要引起了群架，咱可就死了亏了，你知道吗？这我跟你说，人家庄里头竟是高人，明白吗？这要出了问题，壮族我们毁尸万一，你懂吗？这个那怎么办？能办？看我的吧，瞧好吧你了，天津卫今儿给你处处绝活。他要给处处绝活，庄主庞金龙心想：行，你这半大颗鸡，看你怎么出绝活。还真让这半大颗鸡天津卫林夕给猜中了。人家青云庄的人真不乐意了，怎么呢？当场上现在已经看出胜负了，这四大麒麟这招都很绝呀、啊！四大麒麟已经把这八面玲珑给圈住了，这杲清现在已经占了下风，就是这杲清现在想跑都跑不出去了，说我现在不打停，停不住了，人家不让你停，你停不了，这四大麒麟把他给圈上了。那么这时候庄主洪峰青面吼可就不高兴了，这人不高兴，他有一特点，什么特点？这眉毛立起来，他这眉毛本身就长，这一立起来，所有这庄子里的人都知道这是庄主的一个标志性的表情，只要他这一变脸，这眉毛就竖起来，只要这眉毛一竖起来，那就要出事儿，有几个人就往前纵身呢、啊，那就不问了。问什么呢？肯定杲清是不行了，杲清不行，我们大家合力往起一上，围住这四大麒麟。不讲究是你们先不讲究的，不讲理是你们先不讲理的。我们过来，咱们不就打群架吗？我们人也不少啊。所以说这些人就做好了准备，都看着庄主，只要庄主一挥手，都不用说上，这话都不用说，只要是一挥手，这些人唰就得围拢过来。
那就得动手，就这架势都准备好了，眼睛也这儿都立起来了。就这时候，巴尔达科基，你瞧人这名，巴尔达科基，就是说他那武术啊就没有整容过，都是巴尔达科基，什么形意拳，哎，或者巴尔达科基，八卦掌会巴尔达科基，什么都是会一半儿，没有全乎的。但是上三门下五门九九八十一门，人各门各派都会一点，只要你一伸手，他就告诉姐尼玛是凤云道啊，他师傅是哪位哪位，人就能给你说清楚讲明白。哎，别看是记文之学啊，可是一般人也不是个。所以江湖绿林道给他送一外号叫半打科技，哎，半打科技林系天津卫林系到了，就是说他一看这节骨眼儿啊，这人家庄子里人要冲出来要打这群架，打群架势必金龙庄要吃亏，金龙庄要不是个，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时候，就看这林夕喊一声，哎嘿嘿嘿嘿嘿嘿，他这一喊大家可就都瞅他了，什么动静，怎么黑了黑了黑的唱歌啊，听了吧你了，听了听了，住手吧你了。他一说住手，唰，四大麒麟闪在一旁，啪，再看得八宝玲珑鞭搞清也站着了。可就这时候搞清刚站好，哇，后边上一群二来人站在了搞清的背后，也就得说呀，这半的科技林夕说这是时候，喊的是时候，这群架没打起来。再看这林夕晃晃荡荡往前走，这位穿着衣裳很特别，怎么呢，不像练武术的，像什么，像一个商人穿的金丝金鳞的一套衣服，然后呢外边呢一个大的坎肩儿，这大坎肩到什么程度，坎场吧，到脚底下就跟那大厂大衣就那感觉，哎，大坎肩子一穿啊，手里头拿着一笛子，你说你练武术拿一笛子干啥，拿这竹笛儿，还吹两声，吹两声也没什么调，吹大家都不认识。四大麒麟站在一旁，他拎这笛子就过来了，拎这竹笛儿，我说你们四个辛苦了啊，哥四个散在一旁，看我来了啊，我说这是青云庄的各位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好，为首的还得是人家八面玲珑，八面玲珑说的算。好，怎么了，你谁啊，我嘛天津卫派的科技啊，我姓林叫林夕，哦，林夕，对了，说最对了，你会抢答，哎，送奖了你了， bingo， 还 bingo 啊，我说哥几个干嘛呢，这是上这么多的人要打群架呀，你来这是，我说你们四个回去吧啊，他告诉这哥四个四大麒麟归回本队，他早已就跟庄主安排好怎么办了，安排好之后他才过来，这二十多人心想，你把这四大麒麟让回去了，你小子在这儿要跟我们打跟我们斗怎么着，你比他能耐高，你比他身份强啊，你的武功比他厉害，嘿嘿，我们怎么就不信呢，啊，我们就不信了，你既然把他让回去，那我们就跟你打，小子就非打扁你这半的科技不可，我让你半的科技，我打你你半的科技，打你没有全尸，都按这些哥几个想妈呢，想把我打一半的科技，对吧，对啊，想多了，我说这是干嘛，邻居住着伸伸手比高低就弯了，干嘛费玩命啊，对吧，不就是那道济小神通吗，各你字儿各我们字儿不都一样吗，你说呢，
接道济小三通似有点灵，人家慢慢就成活佛了，是一步一步送的。实际他可不知道啊，他在这瞎说，但是瞎说是实话呀。现在道济是一步一步生成活佛，那不能是来了就是活佛呀，他也得经过长时间的度化才能度化成活佛吗？我说哥儿几个，给点面子行吗？你们先回去，哎，我们也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办，光靠打架呢这事儿完不了，对吧？我们回去商量商量呢，咱们来个最送的解决办法，您看怎么样？回头呢我请你们吃麻花。哥几个气大了，大宝玲珑鞭一瞪眼，我说你那半打柯基林夕呀，您这儿给我们耍贫嘴呢啊，人说精油子喂嘴子，这真不错呀，你这天津卫这嘴真够溜的，你以为你唱天津快板说相声呢？说相声呢，这不是咱们说的事儿啊，咱们这嘴还不跟人家那溜，这你妈惯口不是吗？咱说不了。我说那个能给面子吗？今儿叫停，咱们休战，明儿再打。你到这儿来，你说休战就休战，不打了，你说明天打就明天打，干嘛？话语权都在你们那儿，来找茬的是你们，是你金龙庄带人来找茬说不打的又是你们，合着我们听你的，你们是遥控器，你们一摁我们就动作，这儿哪成啊？我们庄主谁呀？啊，触犯了你们的狗眼皮，你看你看说骂呢你嘞，你这说说你怎么就骂人呢？这可不好，不文明啊。我说既然是大家都是朋友，我说你能停手吗？停不了，你们既然来了就别想走，把命都留着，你要是不把命留着，我们今天晚上就踏平你金龙山庄。我说越说越大了啊，这事儿是越惹越大，话是越说越大，认做过头事儿，可别说过头话，回头你收不回来。我说哥几个，既然大家话说到这儿了，那可别怪我走，不客气，那对不起了，我走着吧你嘞。啪一伸手拿出两把东西，他往外一嚷，什么玩意儿？一种黑的雾状体就出去了。再看这二十多人，阿气，阿气，阿小关，我就叫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都不是人动静了。再看他一转身，我哥儿几个俩鸭子加鸭子仨鸭子跑吧你了。他早就跟金龙庄庄主庞金龙商量好了，我过去抵挡一阵，把这四大麒麟救下。回头啊你们就跑，你看我说跑你们就跑，要不非打群架不可，这打群架庄主咱占不了上风，你得听我半大柯基的，你知道吗？咱不能打这群架，回头一打群架非吃亏不可。庄主庞金龙点点头说的对啊，真是这么回事，我们还是得走，想一个权宜之策。哎，那好，我上去先抵挡一阵，他过来啪撒出雾状东西告诉跑，他比谁跑都快。再看大家都跑了，咱不提这青云山庄这事儿，咱单说这庄主庞金龙领着这伙人接打这战场上下来往回跑，天是黑的，走来走去走到了天亮，快到金龙山庄了，这旁边有路边摊卖早点，大家吃点早点吧。大家都坐这儿，一碗豆浆，一碗粥，一碗馄饨，一碗稀饭，要什么都有，有油条，大家坐这儿就吃上。吃着吃着，这庞金龙就把这林夕给叫过来了。小林呐，哎，庄总，你来有事儿？
到我这儿来，好吧你了。这林喜高兴了，你看，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吧？现在庄主有事都找我。林喜啊，庄主有事儿你老吩咐。你说你刚才那招挺好啊，什么招好啊？就是你让我们都撤，然后你歘嚷出一种雾状体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我看他们都打喷嚏的、咳嗽的、闭眼睛的、流泪的，什么样事儿都有，怎么回事？你那是什么独门绝学？什么暗器？哎呦，我说壮族，见你都不懂，你哪够个江湖啊？这江湖上人都知道，我这半拉合计，我林系这套就百死百灵。你那是什么东西？我问你，百死百灵啊？那是我独门绝学。什么独门绝学？难气。什么难气啊？接难气可绝了，胡椒面儿。胡椒面，对啊，就借胡椒面啪往外这么一撒，好嘛你了，你说他能不咳嗽吗？你说他能不打喷嚏吗？哎呦喂，哎呦，这庞金龙心想，你这可够绝的。哎呦，练武术这么多年，在江湖道里头溜达这么多年，没听说您这打法，没听说您这东西，合着您这暗器可够绝的了，胡椒面啊，嘿嘿。我当什么呢？这胡椒面怎么了？接害不伤害人，回去啊，他们用凉水那么一洗呀、啊、就好了，人家还不恨咱们。回去咱们越心思呢越生气，越心思越好笑，就骂这小你妈真不是个人呐、啊！他没有正经灶，拿你们胡椒面往上一撒，你去这不是拿我们当砂锅了吗？啊，砂锅里放点胡椒粉，那一喝，嗨。庞金龙心想，你看他挺能白活，白白花花的，这个天津话河北话交杂在一起，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话，说挺有意思。哎呀，林夕啊，小林子啊，你说庄主你怎么事儿？这仗算我们败了？那没算败，打平手啊，怎么算败了呢？不算败，那不算败，这事儿已经这样了，现在就是倒计小神童，我们也没救出来，我们怎么着也得把这道济小神童给救出来啊，这是我们的任务啊。再说道济小神童确实对我们有好处，有恩惠啊。朋友什么时候看朋友啊？就到有事儿前看朋友，没事前叫什么朋友啊？你说这对啊？道济小神童呢，帮你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了，帮这个金龙三壮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了，今天呢他是有事儿，我们就应该帮忙。可是自己是比百战百胜啊，我说壮族，咱得看看自己身量啊，咱不是人对手，咱得想招。哎呀，庞金龙心想，你说对了，真不是对手啊。如果说就靠我去，真的是说青面吼红峰要跟我比比打打，我真不一定是人家个儿，我这能耐背不住在人以下，当然是没比过了。何况我今天一看这阵容啊，人来不少人，尤其是稀奇古怪的老道来不少。这么些个老道都干嘛来的不知道，可能是那柳志找来的。那么这柳志太坏了，当初我不应该帮柳志，那现在后悔也没招了。是啊，小林子，那既然是话说到这儿了，你说我们确实是不是个儿，但这事儿得办呢，不能说因为我们不是对手就不要道济小神童了，道济小神童对我们恩大，我们就不报恩了，这都不对啊，是不是？我们必须得把道济小神童救回来，报答道济小神童这恩德，你说对不对？你说的对，说的是你妈完全对，壮族，我也是那么想的。我们呢就是应该把这道济救出来，但是现在得降招，不降招啊那就是不行。哎呀，这旁边这四麒麟都气坏了，你说什么点的白白花花，你想招你说呀，什么招？小林子，你必须得说说，你不说我们知道什么招？反正咱们现在去是不是个的，不是个我们得想招什么招啊。是啊，
姐必须得说呀，姐不说在我肚里没有用啊，我把它说出来，你们一听，哎，小林子出这招绝对对，还绝对得胜，这事儿就这么办了，咱就把道济救出来了吗？不是，只要我说出这招啊，就是灵的，就是好用的。最后把这个庞金龙都给气鸡巴了。哎，我是那棒大柯基呀，他都叫棒大柯基了。你能不能说究竟你有什么绝妙的招数？那你听着壮族，我这绝招啊，就是说吧，明天告诉你。金龙庄庄主庞金龙带众弟兄离开了青云庄。大家休息的时候，吃早点的时候，就问了一下这半大柯基怎么办。这半大柯基林夕这才说：“说嘛呢你了？问我怎么办？这还用问吗？这么简单一事儿，说办就好办，要说好办也好办，说不好办也不好办，你说对吗？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快说怎么办？怎么办？还用说吗？找对手啊！”咱们是不是个了，得找一对手，咱们人单势孤，知道吗？这么多年呢，他们两下打的是不可开交，我们呢去那秦凤山庄。哎，他这一说呀，这庞金龙几乎是老龙正在沙滩睡，一句话提醒了这梦中人。庞金龙心的暗想：呵，这林夕说的真对啊，得找一对手。我金龙山庄不是个，救不出来道济小神童，那怎么办？哎，我们上清风山庄找谁呀？清风山庄的庄主愁云，叫雪齿剑愁云。据说呀，这雪齿剑愁云这人了不得，武功高。你这山庄你建这玩意儿干嘛呀？还两下这山庄都有护城河，不但是都有护城河，都有海河吊桥，就为了防备对方。可以说这么些年以来，两下就是打。这个愁云呢，30多岁，不嫁人，谁提嫁人跟谁急，他爹娘提都不行。干嘛呢？非得把这红枫给收拾了之后，我才能嫁人，哎，我才能有我的新的生活，否则我没有意义。我活着这辈子就是奔他来的，我就是奔杀他来的。也不知道哪儿那么大仇，哪儿那么大仇，这里头肯定有个秘密啊。而这个秘密是什么？现在是不能说，这不是这生之仇啊，他们俩不是这辈子的仇。所以你这个事儿啊，你得慢慢合计。你说突然间见着一朋友，你就看他这人，哎呀，怎么这么熟呢？好像在哪儿见过。哎，我就喜欢这样人，我就乐意跟他共事儿，那就是前生你们有缘。你就在单位职场上，就哪个哪个科长也好，哪个哪个主任也好，你就瞧不上他，怎么看他怎么别扭。你说这缺德的，你说你这嘚瑟样，你看你呢，你干嘛呀这一天呢？我就瞧不上他。那甭问，不知道哪辈子你们俩是仇人，这辈子又碰到一起了，你就是瞧不上他，看不上他，这都是有因果关系的，那肯定是有因果关系的。那么不知道这愁云跟这红枫他们两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哎，为什么两个人这么大的仇？他呀，这贱名起的也跟自己这复仇有关系，叫雪齿剑。咱也不知道雪的什么齿，他非叫这雪齿剑不可。你叫他叫别的不行。那么庞金龙心想，我要找他也背不住，就能战胜了这红枫。这红枫还真就对他有点惧色，对别人还真就没有这惧色。好，
你这主意出得好，不过我们去能行吗？能行吗？我说，我这半儿的。

可即向你保证啊，我到这会儿来呀，我就扫听了一下，我可扫听着了啊，他们两下啊，那仇可是大了，那属于世仇，知道吗？借我告诉你说，只要你去了那儿，你找着愁云，你这就跟他说愁云，咱们并合一处是将的一家，我们要把这个红凤给拿下，把红鱼给杀了，你就听他一拍那桌子，好嘛根儿啊，那就这么着了，我跟你打，打丫头的，他就得这样，你知道吗？也背不住，听听这四大麒麟的吧。四大麒麟也是智囊团之一呀、啊，那就听听这四大麒麟他们怎么说。这哥四个也说是啊，这个是这样。那真是找的愁云，你一提红枫这事儿，他肯定能加入战团。如果他要加入咱们的阵营，这事儿就好办了。那不管怎么样，人家那身份和能耐全在那儿，确实是有两下子，你不服也不成。那好吧，就这么决定了。就这样，大家人等这才共同去请愁云，赶奔清风庄。那么就是这三连庄，也叫三连村，离得不远。除了这个金龙村离得远点，其余都是挨着，成一个三角式。凌云庄、青云庄、清风庄。那么凌云庄呢，游离在当中，跟他们没有关系，也不打也不闹，都是一些正常的百姓。只有这清风庄和青云庄，这是铁干没完，铁壳呢。这大家直奔清风庄，就倒在这清风庄前。看这清风庄好大，这墙啊好高，这城墙都带垛口的，跟一个县城似的，不但带垛口，顶上带马道，很宽，能跑起来两匹马，这两匹马对跑没问题，对行单车道，每一个垛口都有人，都有装兵把守，海河吊桥呢吊着，始终是戒备着。那么面对的呢是青云庄，倒在这庄门底下，那得庞金龙先喊：“哎，朋友，我是庞金龙，请回禀你家仇庄主仇姑娘，我要求见愁云小姐。”哦，是你啊，这个金龙庄庄主庞金龙是吧？对对对对，这十里八村大家都互相了解，互相知道。你这儿稍后一会儿，我去给你禀报一声。好。再看，时间不大，这人回来了。回来之后就放这海河吊桥，他这有吊桥啊，一会儿的功夫再看这吊桥，咕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吊桥下来了。吊桥下来再看，除了很多人，以二庄主王虎为主的，二庄主王虎带了很多的人，干嘛来接庞金龙啊，过门即是客呀。这庞金龙在这一带也颇有个名气，得给面子。王虎俩人认识，哎呦金龙兄，哎呦王虎王虎王虎，哎呀金龙兄，今天你怎么有时间到我们庄子来了啊？哈哈哈哈，我来拜访你家庄主，有事跟你家庄主商量。这个清风庄啊，本来咱们就是朋友，里边请吧，里边请吧。让进了庄子，直奔这庄主他们家呀。庄主家大了，在这个镇子的正当中啊，有这么个大院子，门前呢站了不少的庄丁。

方兵呢，见二庄主来了，急忙打招呼：“二庄主好啊！”好好好。进了这个愁云的这个院子，一看这院子里很简洁，没有什么花花草草，全是兵器呀、啊，什么内十八般、外十八般的兵器。这地呀、啊，也不都是砖铺的，都是四合土、五合土砸的。这地的院子，就是为练武术方便而准备这地。哦，庞金龙看到这儿明白了，带这么多人，十几号，就知道人这愁云愁庄主是练家子好练。你别看人家是女孩啊，是女孩不假，不喜欢花花草草，喜欢武术，就是这么回事。再看愁庄主早就站在廊檐下边这儿等着呢。哎呦，我没去迎接庞庄主，您不能怪罪吧。哎呦，愁庄主，您这是说哪儿去了？咱们是谁跟谁呀、啊？我这临时还真是有点事儿，处理一下庄里的事儿，因此上呢，我就没有亲自去迎接你们。快里边请吧，里边请。来到里边，分宾主乐座之后，侍从人等献过茶来，茶罢落了，空盏。庄主这才说：“咱们先聊事儿。”你说那庞庄主？咱们先聊点事儿，然后咱们再进餐啊！我已经告诉底下厨子，准备三桌酒席。来的高人，来的贵客，嗨，哪儿来的高人呢？哪儿来的贵客呀？都是我一些兄弟手下兄弟。这不，这四大麒麟你都认识，这个叫贝拉科基。哈，怎么叫贝拉科基啊？我嘛做什么事儿啊都没偷。啊，一样啊，都会那么一点儿。印词上这江湖人称啊，贝拉科基。哎，我姓林，叫林系。贝拉科基林系就是在下。久违了啊！我说这仇庄主啊，早就听说你老贼名望了，是没曾见面啊。今天见了面，你老长得这叫个漂亮啊！哎呦喂，你了这么漂亮，你了这么年轻，还当他的壮族了，你了名可大了去了啊！听说你了这名望，那可是不得了。听说什么有一青面猴红凤的，就是怕你啊，见你他就哆嗦，赶上那搭摆子了。所以今天来呀、啊，我是来看高人来了。人说呀，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归，去告人呐，你们不能四次交背，你说对吧？什么玩意儿？你是说的？我说那半的科技，喝茶喝茶。庞庄主，我刚才说了，咱们谈点正事儿。来干嘛来了？你来找我，不是就为讨一顿酒菜吧？肯定有事相商。因为这么多年来，我跟你庞庄主只是一个过往的交情。你要说深交，咱们也没有什么深交；你说大仇，咱们也没有什么大仇。我跟这青云庄的事儿，一个你们庄，一个凌云庄，没谁太掺和这事儿，只是我们两个庄子的事儿。这个，那你今天来什么事儿？还真就有一件愁事儿。哎呦，庞庄主，您别发愁啊，什么事儿您可以说呀，您跟我说说什么事儿。看我这儿要能是帮上忙呢，我就帮你的忙，我要帮不上忙呢，我还能给您出个主意，您看说对不？是啊，哎，是这样，我有一个好朋友，也可以说是老师，可以说是师傅，我们俩的缘分我说也说不清楚。他今年呢才不到二十，可是啊，可是在二十多年前我们就认识。嗨，哎呀，这愁云都快鼻子气歪了。你看他不到二十，二十多年前你们怎么认识的？所以啊，我跟你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我们之间这段缘分。就是说这人你也知道，他叫小神童道济。哎，我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这人。说这小神童道济来我们这儿几年了，去帮求过雨，帮做过正事儿。哎，他这名望可不小啊，做了很多的好事儿啊。据说
他好像是

修佛的，是不是出家人？这我不太清楚。他怎么了？这不是吗？之前我们这金龙山庄有了点事儿。这金龙山庄怎么？他把金龙山庄的事儿说了一下，然后呢，人家就回去了。后来呢，就被这青云山庄给绑架了啊！给绑架了，是啊，就给绑了去了。绑架之后，我去找这个青云山庄庄主青面吼红风，我找他要人呢。我说那是我师傅，你得把道济小神童给我。他不但不给，跟我们打起来了。那您知道，要论武术，我也不矮，但是说实话，说心里话，我跟人家比，还就是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打不过了。所以呢，我来这儿求您，看您能不能伸出宝贵的手，助我一臂之力。我没有别的要求，我不是想拿下他的青云庄，我做青云庄庄主，我把青云庄洗扫一空，不是这意思。我只是想把我们师傅救出来。你别管他灵还是不灵，你别管他怎么样，他为我们当地造福来了。他是活佛也好，不是活佛也好，他现在为我们当地是造福呢。人家对我有恩，我当涌泉之报，点水恩都涌泉报。人家对我金龙山庄这么大的恩，我怎么报啊？我应该以死相报。所以谁绑架他，谁抓他，这事儿我都不能干，我用命搏也得把他搏回来。哦。那我明白了，你这意思，咱们两家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把这青云山庄青面吼红风拿下，对不对？哎，就是这意思。你来索超了，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哎，我说。姐姑娘，你快点下决定吧！你这一决定，不是吗？我们就发兵了。这一下把这青云山庄，你了就拿下了。再看这愁云，沉思了片刻，没出声，然后他冷笑：“庞庄主啊，庞庄主，哎，你拿我愁云当什么了？”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拿我愁云当一傻子啊？嘿嘿，你瞧你说的，你说让我出来帮你忙，我就要帮你忙；你说让我打红枫，我就打红枫。啊，你这是利用我，瞧使唤人，这是说好听的，说不好听的，这么多年以来。像你这样的人，我可遇见多了，我可见到多了。啊，我这儿是什么地方？清风山庄。我是谁？愁云。愁云，你没听说吗？雪耻剑客愁云呢？我能上你这当？就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人我杀老了，可以说杀这样的人无数。你们都是探子卧底，我知道你们借着青云山庄说事儿啊。你跟青云山庄庄主青面吼红枫不错，红枫这些日子就要对我们青风山庄发起总攻，你前来打探一个虚实，然后在我这儿当卧底诈降，对不对？嘿，您看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真是来求您的。我庞金龙站起来顶天立地，我是一真爷们儿啊！我怎么能做出那种苟且之事啊？啊！我跟您说实话，我刚才真的是上青云山庄了，我确实真就不是这青云山庄的个儿，我才来求您。否则，你派一个人可以去看看。青云山庄有没有这事儿？他绑没绑了道济小活佛？他绑没绑？他把道济小活佛要给绑了，那这事儿我就没瞎说。
如果我瞎说，你愿意怎么着你就怎么着。哎，我说你看你了，这话是说到哪儿去了？我说曹云呐，我们来的时候啊，说心里话就是投靠您来的啊，到这儿找你呢就是这么点事儿，你能去你就说能去，你干嘛漱口伤人呢？你说你说这话这多不好听啊，我们还是卧底，我怎么就卧了底了？我们我说壮主啊，来吧来吧，这儿怎么说也没有用了，人家抽晕抽壮主啊，他是不信咱这一套了。我看呢，咱就另想办法，另找高人，你看怎么样？这时候，蛋儿的柯基看明白了，林夕心想坏了，这仇爷，这人这心眼太小了，他呀戒心太大了。看着我们几个以为我们是洪峰的人，可是你现在就是跳进黄河你也洗不清，你解释不了这事儿，你说我不是，你是没越描越黑，你回头描时间长了人家要生了气，这事儿可就不是太好办，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人家清风光。再说我们这几个人在清风庄，清风庄有多少高人我们心里有数，连青云山庄都得给人让出半分点来，那我们今天在这儿一旦间出现任何意外那就不好了，不能惹出任何麻烦，所以因此上他是打一平和，打一平和那意思就赶快撤就完了，他想撤。再看愁云把脸撂下来了，说什么呢？啊，你这天津卫你挺能白话呀，你嘚不嘚嘚不嘚进来你就嘚不，你这嘴没停，你以为我辨别不出来真假呀？就你们这套你们赶快收敛收敛啊，啊，把所有人给我拿下，这些探子给我推出去，开刀问斩。这愁云呐翻脸了，愁云一瞪眼，既然话这么说了，来啊给我绑上，你们这些奸细跟我来这一套，我经得多见得广，我太知道了。这巴拉科基可着急了，干嘛你了？你俩上什么火呀？怎么就把我们绑上了？你得拿出证据啊，你说我们是卧底，我们是线人，好啊，你拿出证据来我们伏法不就完了吗？你说他给我们签了吗？啊，我们进龙庄也是有钱的大户啊，也不是冲钱呢，对吧？你说他把他妹妹嫁给我们庄主了啊，我们有好处？去去去，怎么说话呢？金龙庄庄主庞金龙气大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这一下啊把这个愁云都给气乐了。这时候二庄主王虎出来说话了，庄主您先别上火，别着急。金龙兄，你也别着急，我们庄主考虑呢也是很全面的，这事儿考虑的呢也不无道理。现在两个庄子呢在焦灼状态，就在要动手和不动手的边缘。那么这么多年呢，这个清风庄、青云庄两庄是老要打一仗。每年呢小的摩擦也有，但始终就是没有大的摩擦。那么最近呢好像是两庄已经蓄势待发，这场战争势在必行了。所以我们庄主呢在战前考虑的呢也是周周到到，有道理。那庄主呢，我看呢庞金龙他也是个好人，刚才呀那个天津那位朋友啊他说的不无道理。要论钱呢，金龙山庄是有钱的山庄，钱并不缺少，他是有钱的。那么要论人的，金龙山庄的人都挺正派，
还是那话，你就是红雨嫁给人家，人家要不要？就作为金龙山庄的庄主庞金龙，他这也是挺帅气个人儿，他也不能要。所以说，你说他跟这个青云山庄庄主红风青面吼两个人合起来，兵合一处，将他一家对付咱们清风庄这个事儿吧，我也不是很信，没有证据，怎么办呢？咱们呢，过门是客，该吃饭吃饭，该喝酒喝酒，该住这住这。今天晚上啊，咱也派个人到这清风山庄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像庞金龙所说的那样，倒计小活佛，倒计小神童被人家绑去了？啊，那我听说这倒计小神童不得了啊，做了很多好事。其实啊，庄主，咱要应有了这倒计小神童，对咱们庄子那只有利没有弊啊。人家有多大的福报啊，在咱这住着，是不是帮咱摆摆阵，给咱办办风水，他们老拿。

我在说这个叶县是怎么回事。这叶县呢，他就是晚上行动来个叶县的，说明白了，大家就开喝了，开喝开吃，唠起嗑来，那也就什么都唠了。这庞金龙啊，跟这仇云两个人聊得很投机，庞金龙就把自己这真正自己家这些事儿，整个都跟这仇云聊了一下。这个酒它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酒它是就这样，酒喝多了，他什么话都能说。他跟这薛耻见、仇云这一说，仇云也很理解，也知道好像庞金龙啊不是那种坏人，不是来诈降卧底的人。那么呢，这事儿我也不能说因为喝两盅酒处的不错，我就信他，就发兵去打这青云庄。到了晚上了，仇云找了一个人，本庄的一个夜行高手，叫夜行狸猫，纪名，姓纪，叫纪名，找来了大大方方的，没说背着这庞金龙这伙人，这桌没拉桌，从中午一喝到晚上，没菜了再上菜，没酒了再上酒，咱们今天就通宵达旦，这一夜不睡。庞庄主，这是纪名，夜行狸猫，纪名，我们这儿黑线上比较顶尖的人物。纪明在这说啊，各位好，各位好，纪兄啊，庄主，今天晚上就得辛苦你一趟，你呢就到这个青云庄去看看，看看青云庄现在有什么动静，然后回来汇报。我们这儿呢，今天这一宿喝一宿不睡，酒逢知己千杯少吗？我们等你消息，你真正的消息来了，然后我们整顿整顿，我们就出发。那好，就看这纪明回到自己的房间，换成了夜行衣，穿上一身青色的夜行衣，把自个儿这脸也照上了，照上了自己这张脸轻纱照面呢，然后把自己的兵器也都带好了。再看他来到了外边，大家送他一声，再看纪明俩脚尖一点地，啪一纵身唰上房了。这一上房，这半打柯基就叫声好，好你了。怎么着好呢？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他往房上这一蹦，半打柯基就明白这就是个高人，不光是夜行术高，人家武功也够高的，看着没有什么兵器，实际上有兵器，不是剑也不是刀，是一个抓，这抓叫猫掌抓，你说得多快，那猫要挠人得多快，他这飞抓是猫掌抓，这猫掌抓了不得，只要是沾上刀枪刺，啪肉就给你带下来，骨头就能给你带折了。再看他上上房，来到房上，他一抱拳，跟大家就打了一招呼，然后一掉身，消失在夜色当中。再看他磕膝盖，垫胸膛花盖靴，脚打屁股蛋儿，半蹲身形，这就是草上飞的功夫。就直奔了青云庄。这青云庄它有海河吊桥啊，吊桥吊着一般人是过不去啊，那河面很宽啊，非常宽，这必须得是专业人士能过去，不是专业人士你过不去。人家防止的就是来探子，防止的就是来夜袭的，所以人家把海河吊桥吊起来，你清风庄你爱谁谁，清风庄谁来都行，人该怎么喝怎么喝，该怎么玩怎么玩，他不会怕你的。纪明转了一圈，因为在这儿转怎么转都行。

他没到庄子里头，他不用藏一个黑地方，藏一个暗地方，不用这样。他呢，就转了一圈，得找一个自己认为这河面有点窄的地方，然后呢，他跳过去才能进到庄里，进到庄里才能看出来究竟。他一看这块有点窄，一伸手把自己抓拿出来了，一抖手，咔嚓，把这抓就扔出去了，这抓就直奔这城墙。这庄子它有护城墙啊，就奔这护城墙，这抓啪就刀这城墙上，砰砰的一声，刀在这城墙垛口的旁边了。再看鸡鸣拽拽自己这抓，一看抓的很瓷实，他拽一拽，悠一悠，悠了两下，然后跑出多远，再使劲拽这抓，啪啪啪一拽，一悠，顺这股悠劲儿，就悠过去了。悠过这护城河，啪，他就贴墙上了。贴墙上这招，这叫壁虎离墙，啪，就趴这墙上了。用手啊，抓住墙上这砖，瞬间贴这墙上，壁虎离墙，贴上。然后他右手叭叭叭，把这抓的绳就蹬紧了，这样他泄了这口气。把这口气泄掉之后，他蹬好了抓，顺着这抓往上缠，一直爬到这城墙垛口这儿，啪！纪明把自己这左胳膊搭到城墙这垛口这儿，然后飞腿啪！一片腿进来，卸下了自己这个猫掌抓。这个猫掌抓可以说那是记名最有用的一件东西，命根子一样，是第二生命。武术家都是这样，兵器都是第二生命。兵刃在，人在；兵刃不在，人在不在都不知道了。他把这猫掌抓搁到自己的后背，啪，搁在套里，搁好之后，然后找一黑暗之处，四处看看，没什么动静，顺这城墙，他哪儿黑走哪儿，哪儿暗走哪儿，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前走。哎，正好前边有一口，要往下下，这时候就听得这口这儿有人往上上，啊，大哥，咱们再转一圈就回去了吧。好好好，呼啦超上了一小队人。鸡鸣一看这事儿不好啊，自己在这儿要让人发现就完了，一纵身呢就上那城墙垛口这儿，然后俩手把住城墙，身子就搭到了外边，搭到城里的外边，这身子往这一搭，身子往墙上一贴，这叫墙上贴画，这都是轻功啊。像壁虎离墙、墙上贴画，这都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这都得会顶级轻功的人才能做到这种地步。啪，墙上贴画，你这一走一过你都看不着，何况你在外边。这些人上来往北边就走下去了，干嘛呢？巡城的。每天呢，人这青云庄里头都有巡城的，可以说12个时辰，24个小时，不间断的巡城，换班儿。这些人走了，一送身，纪明又回来，顺着他们上来这楼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纪明下去，下去一看，那就是城里了。热闹的地方在城的当中，这面属于城的郊区，比较偏远，黑一点。纪明一纵身就上房了，上房基本上走房的后坡，不走前脸。为什么走房的后坡？它有一个好处，你就是后边有人也不至于发现他。你要走房的前坡，前边热闹，歌舞升平的，这个歌厅、那个饭馆、这个咖啡屋，什么买卖都有，那没准回头谁就发现了你。他要走这个墙的后坡呢，
那自然他就没人注意。他这也是头一回进这青云庄，对他也是很生疏的。他是春风月起，滚几爬坡啊，唰唰唰唰，奔中街十字根儿。奔中街干嘛？那肯定大庄主的家，他要在这中街十字街这儿住，他不可能住一偏远的小胡同，他肯定是住中街。就看他走着走着就来到中街，一看，呵，这个院落好大。再一看洪府，哦，不用问了，这是洪峰的府。洪峰的府啊，他一送身就下去了，进洪府院，胆儿够大的。他一看正当中这大厅，十一间为待客厅，前出一廊，后出一厦，这大厅好的，要摆席也能摆二十几桌子，这里头很乱很乱。他就奔这房的后头去了，到房后他来一个金钩倒挂。什么样是金钩倒挂呢？他就是俩脚勾住后房坡，脑袋冲下，这叫金钩倒挂。然后舔兔面捅破窗棂纸，他往里边看，一看里边好热闹，有不少的老道，为首的他认识，为首这是柳枝啊，这都在这附近十里八村的，谁能不认识谁呀、啊？柳志呢是这老道里的这些人的头，好像柳志呢也是今天张罗这事儿的。柳志这才过来，拿着一杯酒，他喝酒，老道这老道喝酒，他拿着这杯酒乐了，大庄主啊，这个您是有慧眼的人，您是极其聪明的人，你今天坐的这个位置太小了，那么我们有了道济小神童，这个位置我们就要升了，你将来要把这三连庄全部通管，你是三连庄庄主，你在江湖绿林道的位置是指日可升，我首先先恭喜你。我估计这一天可就不远了。柳志啊，这得是你给我的福分呢、啊、你要不跟我说让我把这道济小神童道济小活佛给请到我们庄子来，嘿，我哪有这个福分呢？看起来啊这步是走对了，这步走对了，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那你得听我的了。当然柳枝我听你的，哈哈哈哈，我能不听你的吗？我要不听你的我能到今天吗？我至于听你的我才走这么大字儿？对对对对，接下来我跟你说怎么办。他在后院压着，今天送饭我已经把药给他送到饭里了，下里边了，这饭里有药，他吃了这个，他不说不省人事，不说迷惑，瞪着眼跟好人一样，该吃饭吃饭，该喝水喝水，他就是没有什么意识。我们这药是祖传的药，然后我们把它装到一笼里吊起来，底下搁一紫金八卦炉，里头是八宝烈火，就把这八宝烈火升起来，我们就传出一个消息，叫八宝烈火炼神童。就这八宝烈火要点着了，你别说小神童，你是活佛，你爱谁谁，谁给你练成骨头渣子？这样啊，我估计那庞金龙就得找人，他能找谁呀、啊？哎，他最近的就得找那愁云。这愁云跟您这么大底火，您还不知道吗？愁云势必得派人来，到这儿你就把他拿下。我给你请来这么多的高人，无管愁云那儿有谁，排论他那有谁，只要愁云带人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对，咱们可以在咱们庄子外边摆一擂台，这八宝紫金炉八宝烈火炉搁在擂台上头，你们要有能耐，哎，把这道济小神童小活佛救走，你们要没能耐，
就死在这擂台上，咱给他设一擂台，叫紫金擂，也叫八宝紫金擂，就在这擂台上咱做一些个文章，让他们请天下的高人前来。最后咱们还有计策，就用啊这个小活佛，拿他做诱饵。他不是活佛吗？不都想得到他吗？好啊，我们就拿他做诱饵，然后设摆这八宝紫金擂，就在这八宝紫金擂上我们做些个文章。哦，这倒是个好主意。我洪峰啊，这人呢就不怕事儿大，多大的事儿我都敢办。不过最主要的，我想要这愁云的命，能做到吗？你放心的庄主，我说半天说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摆八宝紫金擂啊？为的是就要这愁云的命，坚决要愁云的命。你不要我都要，我都得要他的命。嗯，你说他贱不贱？叫学耻贱。跟谁学耻啊？跟大庄主您学耻啊？啊，跟你有什么仇啊？学耻啊？所以就冲他叫这名儿，哎，我也得把他拿下。嗯，哈哈哈哈。这大庄主啊，聊着聊着，他突然看三庄主朱老三，朱老三呢、啊、有一号叫金老鼠，朱老三朱坤。朱坤这人特聪明啊，这人聪明绝顶。大庄主看看他，使个眼神儿，这朱老三急忙说：“庄主，我上趟厕所。”他要上厕所，朱老三就明白了，不用问呢、啊，庄主暗示我后边有人。什么人这么大胆？我倒看看，敢上我们庄子？这叶访胆儿太大了，想到死，这朱老三直奔后院，就奔这后窗户来了。单说这夜行狸猫，这夜行狸猫记名正在这儿偷听呢、啊、全听得真真的。哎呦喂，他们要给我们庄主下一套啊，要害我们庄主愁云呐、啊、这事儿可了不得，这是个大事儿啊，我得立马就走，我回去向庄主汇报，做好准备，别回头再吃了亏。他是聚精会神，注意力集中，全都在这窗户这儿了，看着里边这些人，听着里边的聊天。这时候朱老三朱坤来了：“什么人胆儿这么大，敢暗探我们的庄子来夜访？你胆儿太大了，我看儿往哪里走，你把命留下。”这才引起来夜猫会金鼠。在这青云庄，夜行的狸猫来这儿来探听虚实，来看看。几名金钩倒挂这儿正挂着呢，这时候来人了，谁呀？金耗子朱坤。金耗子朱坤跑得快，他你看这事儿，他就是这么巧。你耗子他遇上猫，耗子要给猫拜年，呵呵，耗子竟要给猫拜年。朱坤这才喊和声音：“尔等胆儿真大，敢夜探山庄！”这一句话，再看夜行狸猫一飞身就上了房了。他上房送身请，唰。金耗子朱坤也上房了，纪明是撒腿就跑，这叫个快。那么耗子在后头追猫，天底间这都是奇闻呢、啊、都听说过猫抓耗子，猫追耗子，没听说个耗子追猫的。这金耗子他就追下去了。单说野行狸猫这纪明跑的可真是快，夜行的狸猫嘛，他跑起来
就跟那猫似的，唰，从这房串到那房，叭，躲到这房上。昨天的书仔已经交代了，像什么壁虎离墙、墙上贴画，这些个功夫在他身上都是一般的功夫，甚至有些功夫比这个还高。所以今天就看这飞行衣帽，没了。金耗子站在房上四处观瞧，金耗心想，哎呀，快呀，原本我以为我自己这夜行术的功夫是不得了而了不得，没想到的是人家还比我高，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他还有能人呢、啊、可了不得呀。他没找到，单说这夜行的狸猫，夜行狸猫记名，跑来跑去，他跑哪儿去了？他跑后院来了，后院都是假山石啊，还有一些个小桥啊、流水啊，它藏在那个假山石的后边。可是藏在这假山石的后边了，他也就看见道济小神童了。小神童、小活佛道济，他隐隐约约看到前边是一房子，这房子贴了不少的符咒。然后呢，这窗户上都是栏杆，前头啊还有一小桥，还有流水啊，这就是装道济那屋。之前他听说过道济小神童啊，他去看过道济，他去看过道济啊，他知道是他。想到此，他一纵身就出来了，干嘛？他把问题想简单了，他想我万一把道济给救了，就省了装祖，来这儿救道济了。所以他往前一纵身行，他就奔这小桥去了。他也踏上这小桥了，再看就在这小桥下边放出什么毒箭。原来这小桥上是西洋八法，消消埋伏，就怕你有人进，就怕你有人接触上道济，就怕有人把他救走。因此上人家按西洋八法消消埋伏，这些个东西早已都安排好了，你动是动不了了。一纵身飞身出来，这老狸猫心想，不行，我得走。可是他出来了，耗子也在这儿等着了，朱坤终于找着他了。朱坤一瞪眼，什么人啊？你竟敢来夜闯青云庄，你胆够大的，不知道我青云庄有多大的实力，不知道我们庄主号称青面好红风吗？再给你介绍介绍我，我叫金耗子，听说过这名？早就听说过金耗子朱坤呢、啊、太知道了。但是夜行狸猫记名，他是青纱罩面，穿青挂皂，他没有啊把自己的真来面目亮出来，不能让人家看，他不吱声，也怕自己的声音引起对方的注意。哎，知道自己呢是清风村派来的，来这儿查一个究竟，查一个详细，他就不做声。想走，那耗子能让他走吗？耗子绝对不能让他走。金耗子朱坤这才往里一进身形，啪一个夺手。这个夺手之功干嘛呀？金耗子朱坤想，我一个夺手之功，你一闪，我往下头一撩，我啪就把你面罩这个青纱给你撤掉了。我把这青纱拽掉之后，让你露出来庐山本来的真面目，我倒看看你是谁，谁有这么大胆子敢夜闯我青云庄。他啪一伸手准备拽一下老狸猫这脸上蒙的青纱，
再看纪明往旁边

一闪身，打金丝小船湾，啪往外一磕他这胳膊，然后顺势啪，莫秋就一掌，这掌就奔朱坤这肚腹而来，奔着小肚子，这掌要打上。那朱坤是好不了，朱坤斜身绕步躲过这掌，然后是海底捞月，啪！这掌也奔纪明来了。纪明闪身一躲，朱坤啪就是一脚，这腿踢过来。再看纪明俩手一扶，旁边这小树来个顺风扯旗，躲开了这脚，俩人是插招过势，是打在一起。这位朱坤，他就是想把这人抓住，是越快越好，有点急功近利了，着急。什么事情你都不能着急，得一摞一稳的。可是对个老狸猫夜行狸猫纪明，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心理素质也极好，对于这个事儿他真的一点害怕之意没有，他以招拆招，拆招解招，解招过招，他这儿闪展腾挪，等待着一个机会。如果说稍有机会，他纵身就得跳圈外，是撒腿就得跑，这地方怎能是他久留之所呀？绝不能在这儿时间长。如果在这儿时间长，一会儿人出来人多喽，那以众取胜，那我就跑不了了。打来打去，就看得这老狸猫一伸手，唰，暗中就把自己这猫掌抓拿出来了。这个猫掌抓，昨天咱做过交代，那叫厉害啊！啪，一抖手，啪，就奔金耗子朱坤打来。老狸猫这个猫掌抓奔朱坤打来，朱坤往后一吊腰躲这抓，没站稳，这脚底下一滑，咵就栽到地下了。整个这右边被绑就栽到地下了。那么按理说这时候，老狸猫他要过去，啪一掌也好，一抓也好，就能把这金耗子给置诸废命。可是老狸猫纪明没有，为什么？如果说你这里是一诈，你装倒，你又得纠缠我，你纠缠我时间太长呢，势必一会儿要来人，来人我就难你脱身，我被抓、被打、被杀，这都不足为奇，怕的是这个消息传不回去，传不到我们庄主仇人的那里，那我来不就白白来了吗？所以想到这儿，他一纵身就出去了。他没管他，他这一跑，再看这金耗子朱坤，噔一声呼哨。其实这朱坤呢，躺在地下，这就是一个虚招、谎招、陷阱。就你往里一进招，他这所有的下面就都是活的，一转躺在这招啊，叫何仙姑是懒睡云床。再过来啪一转身起来，叫韩湘子倒拔紫金绡。就是这个绝活，就是这个绝招，他出此绝招，但是人没上当。老狸猫纪明是撒腿就跑，消失在夜幕之中。他这一消失在夜幕之中，没想到这朱坤吹响了哨，这哨是这庄子的紧急呼哨啊。这一声呼哨之后，再看啦，整个庄里就乱了。朱坤这才跑回到庄主面前，庄主洪峰青面猴跟自己的妹妹俩人，你瞅我，我瞅你，红雨水莲花也愣了，谁呀？金耗子这才说，不好，庄主来探子了。

来探子了。是，刚才他在外头金钩倒挂，我抓他没抓着，跑到花园，他要救小神童道济，被咱们西洋八法消消埋伏给挡了一下，然后我去抓他，他跟我比武，我舍狂招躺在地下，他又跑了，现在跑至何处我确然不知，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个来啊，家家户户挨门给我搜，你说挨门给我搜，这就全城全亮了，全城都亮，你哪儿跑啊，你是跑不了的，挨家挨户挨门的搜。单说呀，这老狸猫记名跑哪儿去了，跑这么一个小院儿，这小院儿里头有一口井，这井啊不是枯井，是打水的井，他呢就跑在这井里了。那么打水的井，人家的井如果水桶这要是下到井里去，人家势必要把这桶摇上来，这桶得在这井边上搁着，他怎么下去，把自己这猫爪抓就搭到这井边上了，还往里沿了一块，那井它是圆的，它有壁啊，抓到井壁上，然后顺这绳它就下去了，顺这绳下去了，他这儿等着，等着搜完这家他再出来啊。嗯，人家庄主下令是挨家挨户的搜，一户一家都不能少，那绝不能让他少，都得搜到了。所以这庄子里的人也都非常配合，是庄主的令，我们毕竟是一个庄的，人家是一庄之主，上谁家都敞开大门看，挨家是到这家啊，这家也是如此敞开大门，这家就一老太太，没别人，老苏太太。哎，苏老太太，什么事儿啊？这庄主下令了，来一探子，让我们到处抓一抓，看一看这探子在哪儿。那废话，我这么大岁数，老太太还能给你留一探子呀？啊，我留他有什么用啊？男的女的？男的。男的你更放屁了，我们寡妇失业的，我们这么大岁数了，你们让我晚节不保啊？啊，我在这儿招一男探子在这儿，你什么意思啊？嗨，老太太你想错了，整个这庄子里啊，我们到处都得搜，挨家挨户的搜，您还不明白吗？您门门开开，我们看一眼就走了。那好嘞，老太太就把这门给开开了。老太太把门开开之后，哎，让他们进来看一圈，到这老太太这屋，说实话她也就是随随便便的看一下，没有说到处搜一搜，都知道这老苏太太，知道她叫老苏太太，叫什么名谁也不知道，知道这老苏太太挺厉害的，哎，不是一般人，这一般人呢来了她也不理，平时里自己过日子也不会搭个别人去跟别人聊天啊，唠嗑，邻居啊，街坊啊，没有，就是自己想吃什么买什么，想做什么自己个儿做一口，就在这个青云庄里，没看过他有亲戚，没看过他有朋友，这些都没有，所以呢对他呢大家也就是睁一眼闭眼，这些人转一圈就走了，这些人都出去了，听这动静走远了，老太太到这井这儿，哎呀，这井这井水里头泡人参啊，这可大补，井底下这老狸猫气大了，我是人参呐， 啊嘿，把我泡这儿了，你大补了。老太太这才说，我说、啊、底下那位，这水底下多凉啊，你上来吧，别在这底下了，不上来也不行了。季明心想，人家发现了，你就是现在说不上来，人家下来也能把你抓住。但是有一点金明明白，这老太太不是坏人呐，她不想把我撅出来，她如果让人想把我抓住，那现成的井里那是去抓来吧，我刚才看到跳井里去了，
抓也好，囤井也好，我是没活了，来给我往里添土，把井给我囤上，这一囤那不把活埋了吗？说拽这抓也能把自己抓上来，所以这老太太让自己上来，这记名就大大方方解这井下爬上来，很抹不开的站在老苏太太面前。老苏太太用一个手指挡嘴，嘘了一声，一摆手说，你跟我进屋来，让他进屋。几名跟老太太进屋里头，有一盏油灯，这屋里头不是很大，但是这家具都很干净，有两个柜子，有一个桌子，有两把椅子，这桌子上还放两碗面条，这两碗面条刚刚煮得，还卧俩鸡子儿，嘿，面条荷包蛋。老太太说，知道你来，来吧，你就这儿吃一口吧。嗯，我这刚要吃饭，你抢我一碗面条，你吃吧。季明也不管那个，折腾半宿也有点饿，过来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哎呀，面条荷包蛋他就给吃下去了，老太太也吃一碗。这老太太奇怪的是没问季明你咋回事，你干嘛来的，不问。吃完之后，老太太喝点水擦擦嘴，啊，我要睡觉，您呢休息，明天白天你也就别走了，你走不了，你得在这儿待一天。明天的晚上你再走，估计就过这风了，大家都以为你走了，认为你走了呢，你再走的时候，哎，我估计没人拦你了。老太太说，睡觉。苏老太太叫盘膝搭坐，五心朝天，舌尖舔上牙膛，取天河之水，坐这儿她睡了。他这一睡，老狸猫也不能不睡啊，夜行狸猫季明也盘膝搭坐，习武者都会这样坐着睡觉，季明也盘膝搭坐，坐着也就睡了，一直到天亮。这街里头这事儿啊就挺淡的。老太太说，你就别捂着了，捂着干嘛呀，谁不知道你叫季明啊。耶，这老太太厉害啊，她都知道我名儿。去洗洗脸，洗个脸啊，漱漱口，别刷牙了，嗯，然后我去给你做点饭，你今天还是睡觉，白天你养足了精神，晚上再走。季明心想，我这叫出门碰贵人呢，我要不碰着这贵人我就完了。哎呀，挺好，一会儿老太太准备点早点，吃完了还是睡觉，坐着就是闭目养神。这街上就一点动静也没有，没说再上老苏太太家来搜一搜，查一查，找一找，没这事儿了。那街上找不着也在找，一天一宿没找着人，这也是个谜呀。洪峰也在合计，难道说我这青云庄里头有卧底啊？啊，没有卧底的话，为什么这人就蒸发了，没了，这怎么回事？再说金耗子带着人，带着十几个人挨家搜，金耗子也生气呀。金耗子朱坤心想，我这不栽了吗？昨天晚上让我抓，我没抓着啊。啊，没抓着，这人跑了，人间蒸发，就没这人了，这怎么办？他找也没找着，这白天就过去了。到了晚半天，老太太又准备点好吃的，两个人吃完了，约有二更天了，外边大更是梆梆梆嘟梆晃晃，二更二点，老太太一摆手，你等我一下，我换件衣裳。再看老太太也换上夜行衣，换好了夜行衣，老太太一摆手，随我来，我带你出城。说我带你出城，就这样，老太太带着这老狸猫就出离了自己的家。
朱离自己家俩人飞身上房，是哪儿黑走哪儿，哪儿暗走哪儿，按夜行之术直奔这城墙。只有到城墙垛口这儿你才能出去，不到城墙垛口这儿你是出不去。可是到城墙这儿一看可坏了，人家加岗哨了，那是十倍岗五倍哨，飞鸟难出啊。哎呦，这么严肃这么紧张，流动哨也很多。老太太一看不好，要走不了，老太太这才用手啊碰了一下老狸猫记名，什么意思呢？赶快回去上我们家等着，有机会咱再走，现在看来是出不去了。记名点点头，俩人刚一转身要走，可了不得了，哇，就把他们两个围上了。为首的是金耗子朱坤，朱坤哈哈大笑，小子你真的有帮手，我说你怎么没了呢？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老管家奉命出来开门迎接这个武将，当他打开门这么一看，哦，这员大将不是旁人，是殷破败。哦，我当是谁呀？殷将军呐、啊！哎呦，管家哥，一向可好啊？好，好，好。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说着话，老管家往四外这么一撒嘛，哟，暗吃一惊啊！怎么了？感情这小小的山庄已经被军兵给包围起来了，到处都是，也没成想能到这儿来，他是误走风云阵。刚走到这儿一打听，这个庄子我看着这么眼熟，这什么地方啊？旁边有人告诉他了，说将军，这就是风云阵。哎呦，殷破败赶快下马了，怎么回事？我老师就在这儿住啊，我怎么能这样大模大样的从老师庄前过去？

我得去拜见拜见。同时呢，我也把朝廷里边这几天发生的事儿啊跟老师说一说，求教求教老人家，您说这太子我是追不追呀？要是追，这简直有点于理不容啊。万岁明明这事儿做的不对，我要不追，回去我这头就搬家了，那皇上震动还了得吗？你们连个小孩子都追不上，这不能放过我呀。殷破败想来想去，就到了这个相爷的门前了。哎，他一见老管家挺热情，我老师在家呢吗？在家呢。哦，身体怎么样啊？挺好的。特地让我呀来接你进去。哎呦，那我怎么敢当啊。管家哥，咱们这庄里还有别的客人吗？老管家啊现在心情挺复杂，也不知道说对还是说不对，他顺口大声的就说了一句话，嗨，客人不是一般的客人呐。啊，那是什么人在庄中啊？太子好吗？殷郊再藏也来不及了，怎么老管家给说出去了？殷破败听着这会儿倒退了两步，哎呀，他可真为难了，怎么？我不想见太子。殷破败想到这儿也差点乐了，他乐什么呀？你不想见太子，你这紧追不舍，那追个什么劲儿啊？这简直不能自圆其说。哎，见去吧。硬着头皮进了屋了。先见太子十里，臣甲胄在身，不能全礼，望千岁见谅。我顶盔冠甲呢，我不好跪地给您磕头啊。然后这才见老师。啊，太子殷郊说了一声免礼。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太子那嘴唇直哆嗦，看得出来呀、啊，殷郊很紧张。他突眼看了看首相商容，老丞相面目表情非常平静，跟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可惊恐的。丞相问他：“啊，殷破败，就是你自己来的吗？”“启禀老师，还有雷开将军，他在哪里呢？”“这个，回老师的话，我们是分头追，分头到这边来，哎，看看。”他要说什么呀？我们分头追赶太子，没敢说。丞相一听，好，你马上派人把雷开给我叫来。啊，老师啊，还是让门生我去找吧。老丞相纳闷，为什么？怎么你不带那么多兵将的吗？让他们去喊叫一声不就得了？不行啊，他们不能大声叫喊，一叫喊的话唯恐岔气。老丞相越听越糊涂，怎么回事啊？怎么那比我这体格还糟啊？那你带的是什么兵啊？哎呀，难进了。殷破败说完之后出来了，哎，挑选了两个士卒去找这个雷开将军，把他给叫到这儿来。走不多远呐、碰上了。嘿，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儿，俩老君都乐了。嘿，真是老天睁眼呐、让咱们少跑不少冤枉路。哎，兄弟，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现在这脚上都打泡了，我跟您也差不多啊。安雷将军，他们俩老远打招呼。雷开一看，哦，这不是跟着殷将军的那两个老军吗？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哎，我们是奉命啊接您来了。您，哎，俩老军觉得奇怪，怎么回事？这雷将军放着马不骑，怎么不下走啊？哎呦，仔细看才明白，雷将军呐，给人家牵马对证呢，马上坐了一小孩儿。这小孩也就有个十一二岁，头戴金冠，身穿红袍，腰横玉带。哎呦，老君心想，这什么人呢？雷开说了话了，
你们两个站着干什么啊？还不给殿下磕头？哦，俩老尊明白了，这是二殿下英雄了，师傅都怕了，不帮磕老磕头。英雄叫他们起来，雷开呀、啊，哎，陪着二太子正在找殷破败呢。这雷开在哪儿碰上殷红了呢？殷红啊，比大太子殷郊还可怜。兄弟两个分手之后啊，殷红坐在道边那儿哭了半天。哥哥让我，上什么？上南都？这南都在哪儿啊？我知道南伯侯在哪儿住啊，我怎么才能找了去呀、啊？这不走也不行啊，碰上追兵怎么办？这勉勉强强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不动了。现在是无比困乏，而且饿得要命。殷红一看，哎，道旁有个村落，他就奔这村子里边来了。这村子里边正好是盖房子，哎，好多帮工的刚要开饭。殷红啊，闻见这饭菜的香味儿了，农家饭菜非常简单的粗茶淡饭呗，但是这闻得特别香，怎么回事？他饿极了，这可应了那句话了啊，只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喝蜜都不甜呐。他走到近前一看，这正好要开饭呢，殷红扑通一下就坐那儿，吩咐一声，给孤家看膳。这些人没听明白，大家一个个直瞪着眼睛瞅着这位殿下。什么看膳？看什么膳？看扇子？这月份不对啊，那这怎么回事呢？哎，殷红一瞧，你们这些人怎么回事啊？啊，见我一不叩拜，二不赶快传膳，孤要吃饭。大家赶忙把糠饽饽、野菜粥、大葱、芹菜、蘸酱吃，全都摆过来了。有人一看，这个娃娃气度非凡，赶快给弄点好吃的吧。又给炒俩鸡蛋，嚯，把这帮二殿下殷红给香坏了。在宫中这么多年，从记事那时候起，也没吃过这么香甜的饭。哎呀，吃饱了，喝足了。很高兴，他看了看左右，你们赶快给姑准备一匹坐骑，我要到南都去。哦，是，村民答应。哪儿给准备坐骑去啊？赶快找村政吧，村政、村副，按目前来讲，那叫村长呗。这把村政找来，村政一见这位殷殿下，跪倒就磕头啊！他认识，他不认识，但是被殷红这个气度把他给震慑住了。哎呀，请问小少爷？殷红听着别扭，什么叫小少爷？他不知道叫什么好了。您要上哪儿啊？姑要去南都。哎呀，这道可不近呐！您想找匹坐骑，这可不好办。怎么着？我们这村子太小。穷苦不堪，生活太困难，连匹像样的骡马都没有，只有一头驴，还是拉磨的，那就先让这位姑骑着吧。把小毛驴给拉过来了，也得准备个褥套、被套什么的呀。搭在驴背上，这位小少爷骑在上面，多少还舒服一些，但是没有啊，弄条口袋片得了，往上一搭。哎，殷红啊，骑着驴走了，一出村麻烦了。怎么麻烦了？这驴也是干打磨磨不动窝，他就会转圈，他是磨房的驴啊，不是光听喝，就光转悠。哎，殷红开始挺生气，后来啊他乐了，毕竟是个小孩啊，他觉得这玩意挺好玩。嘿，我在宫里从来也没骑过这样的东西，你说这玩意儿它光打磨磨不往前走，这倒有意思。他一个人在村外这儿转驴，正这转着呢，
雷开来了，雷开心说：“这是谁家的娃娃呀？啊，穿的这么干净，这么漂亮，在这干嘛呢？骑着个小驴在这转圈儿。”他走到跟前一看，扑腾一下，雷开由马上掉下来了，下马凳都没摘利索呀、啊。他赶快过来施礼呀、啊，拱手施礼：“殿下，末将雷开见驾。”哎，阴婆拜雷开都是御林军的大将，阴红姐记事儿就认识他们啊，是你呀，雷爱卿，你看这多好玩啊！来，咱俩换着骑，把你这马给我，这归你。雷开一听，哎呀，殿下，我不能骑那小驴儿，您就骑臣这匹马吧。您要上哪儿啊？我要上南都。哎呀，殿下，您不能上南都，您跟着微臣我走吧。你上哪儿啊？我上朝歌。啊，那挺好，回家呀。想到这儿，殷红蹦蹦哒哒上了马了。上了马，他一合计，什么？哎，雷开，你把我接回朝歌呀？啊，那我不去。怎么？我上朝歌干什么呀？父皇正在生气。我到了那会儿，父皇还不得杀了我呀？你这一派胡言！哎呀，雷开急的都要哭了。殿下，您不去呀，微臣我满门就要抄斩了。这说的是真话。他一边啊，给殷红施礼，一边哭诉，说的殷红心软了。哦，就因为孤这一人，就害了你全家的性命。我父皇怎么能这样？好，姑随你去。哎呦，雷开千恩万谢，一手啊牵着马，一手啊拽着凳。他找阴婆拜，正好碰上这俩老君了，就把阴红一块给接到丞相府来了。哥俩一见面又哭了，阴娇这回哭啊，那可真动了心了。怎么回事？不管老丞相怎么宽慰，怎么解释，殷郊也提心吊胆。他知道丞相在宽慰自己，但是殷郊在想：老丞相，您要去见驾呀，说情啊，那能好使吗？不管怎么地，现在只有横下一条心了，硬着头皮啊，听丞相安排吧。他万万不成想，弟弟也被人家给找到了。这下殷郊可伤了心了，看来呀、啊，我兄弟两家性命难保。丞相商容看出来了，哎呀，殿下，殿下千万不要如此啊！不要这么悲哭，这怕什么呀？老臣在此啊，我要去质问质问这满朝文武，他们都干什么呢？啊，怎么一个在天子面前进言的都没有呢？一个给说情的都没有呢。我想见见天子，我问问当今万岁他要干什么。你们两个留这儿一个啊，在这陪王伴驾，另一个赶快回去告诉比干和黄飞虎，让文武准备接驾。我要亲自送二位殿下回朝歌。二将诺诺领命。阴婆拜雷开俩人商量，咱俩谁留下？嗨，谁留下都一样，你回去得了，我在这儿。让雷开回去报信。雷开呀、啊，马不停蹄呀、啊，把这些个残兵老卒全给带回来了，还真不错呀。除去有些闹点小毛病，脚上打点泡的，还真一个呀没伤亡。不管怎么说呀，我领出来多少，得交回去多少啊，让武成王好放心呢。他到武成王府一见黄飞虎，回来交令，把两位殿下全都找到了。我请他们是不日回城。武成王黄飞虎心似刀绞啊，心里特别难过。二位太子到底没跑出去呀、啊？你们两个，哎，雷开不敢隐瞒呐、啊。
就说我在丞相府那儿见到了两位殿下。那么老丞相已经把话捎到了，让您赶快准备接驾。吴成王黄飞虎领命，他是15个吊桶打水啊，七上八下，可不是吗？也不知道怎么着好，真是坐卧不安呢。到了丞相商容定的这个时日，文武百官出城接驾，来迎接老丞相商容。大家过来纷纷施礼，在施礼的同时，偷眼一看，商容面沉似水。他瞅了瞅眼前的文武，用手啊挨个这么一指点，其中也包括丞相比干和武成王黄飞虎啊，可把老商容气坏了。宫廷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都是干嘛吃的啊？让皇后就自刎了，让太子就流落街头啊？你们还是不是朝廷的大臣呢？啊，400文官武将，居然没有一个人敢直谏天子。你们文官浅口，武将不言，爱爵贪名啊，尸位素餐。老商容骂上了啊，爱爵贪名可不是吗？贪图名利富贵呗，保住头上的乌纱呗，该说的也不敢说了，尸位素餐。你们身居高位，不理政事，你们像话吗？说着啪把一件东西扔在比干怀里了，把比干吓一跳。什么呀？这是一卷本章，你要亲自递到天子面前，老夫要见驾。比干只好答应，大家纷纷解劝，让老商容千万不要生气，气大伤身，您这么大年纪了。商容听的就是长叹一声，我身体，我保重了六，六是怎么回事？我有什么可保重的？万里江山都要不复存在了，眼看就要断送在他人之手，还有比这事儿再大的吗？又保重了，又什么？我年纪大了，一派胡言，都给我走开！嚯，就在五朝门外，首相商容把这文武百官是一顿暴训啊！有不少人觉得冤枉，虽然冤枉，也不想在老丞相跟前解释。哎，你就是解释，他也听不进去啊。只有啊，遵命行事。您先呐，安顿下来，我们马上把本章递到天子面前。比干这是在安慰商容，递到天子面前，往哪儿递呀？啊，他在寿贤宫那儿，他也不出来，那就等着吧，盼着天子临朝啊。据说呀，皇帝要召见文武，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这个风已经传出来了，首先知道这信息的是费仲幽魂，说是朝中有大事，据文武商议。大家就盼着这个时间呢，盼着这时间早点到来。你别看商容的本章递不上去，可是请回太子的事情，皇上可先知道了。他传下一道旨意，让手下的大臣把这两位太子绳捆锁绑在午门外金瓜地顶，面也不见，杀！好吧，文武百官刚要安顿好老丞相商容，随后啊，再把两位太子安排个地方。还没等安排呢，哗一下朝雷朝天，带羽林军来了，手提绳索，要把两位太子给绑上。老商容一听，什么？
你们要捆绑太子，反了，大胆！老头往门口这这么一站，我看哪个胆大包天的狂徒，敢将太子捆绑起来，都给我滚！吓得朝雷朝田呐、啊，一声也没敢言语，把绳子和锁往腰里头一掖，全跑旁边站着去了。然后商容易转身劈手一把，把交。

首相商容送太子还朝，这位老丞相啊，用了一夜的时间，亲自写了一道本章，他把它交给了比干。刚才一生气，他又抢回来了。皇帝不临朝，老丞相急了，自己击钟鸣点。哎呦，文武啊，全都到了。比干是再三解劝呢。丞相的来意，比干还有这些武将们都明白了。比干劝什么呀？说您呢，先消消气儿。再者说，您这正在火头上，您这气性这么大，这人要一生气呀，这个思维就容易混乱。所以待会儿天子临朝的时候要问您为什么，您呢，平平静静的，踏踏实实的。哎，慢慢说。常言说得好，有理走遍天下。说天子啊，最近迷恋酒色，是有点昏庸。我觉得他还不至于啊，昏庸到什么他都听不进去那个程度。哎，您先到小朝房这休息片刻。啊，比干呐、微子啊，他们扶着商容，哎，到小朝房。略缩片刻，把老丞相安排好了，那么这些位呢都得在这盯着，得伺候着。即使今天就是商容不集中明点，纣王传旨了，今天也要升朝。你还别说，这文武啊还都挺激动。激动什么呀？这不容易呀、每次请升朝他不来，哎，集中营点咱也不够那份儿。这有些事儿呢需要跟天子当面说。那本章堆积如山，得让皇帝啊批示一番。您说您一下子批不了这么多，带着拉拉您也得批着呀。要不然人家这下边州城府县地方官员仰望朝廷，那都等着回信儿呢。这玩意儿总听不见个消息。这本章写着写着也没劲了，你这要是不往上递本了，您再不临朝问政，这不就断了线了吗？这不就中间就隔断开，上下不通气儿，那这国家能好得了吗？所以大家呀还都精神抖擞，站着这会儿龙争虎眼的等着圣驾。真不容易啊，纣王乘居年到隆德殿升朝了。大家伙众目这么一看呢、近来皇上有点见精神，不像前些日子那无精打采的样子，现在看来还真有点容光焕发的意思。纣王升朝和文武打了招呼，今天他也不问有事出班禀奏，无事散朝，不说这句话。他也不问刚才谁击的钟鸣的点。哎，不管怎么说，你们这不是都到了吗？寡人有事与文武商议。众大臣一听不容易，一个个呀洗耳恭听，不知道皇上要说什么。感情纣王还真有一件大事，不能不通过这满朝的文武。要是能够不说就不说了，他不愿费这事。但是这事儿不说不行。什么事儿呢？说姜皇后不幸已经死去了。怎么死的那就甭提了。这正宫国母皇娘不在了，皇帝需要续弦呢。那么就是说这正宫啊得有人呢。一朝焉能没有国母呢？今天把文武招到此处，寡人跟你等商议，我要立苏美人妲己为正宫。嚯！众文武这么一听，哦，我说皇上张罗的这么积极的，这么热情呢，感情要立妲己为正宫啊？那正宫皇娘。

这随便立的，那妲己能比得了姜皇后吗？那是虎将之女呀，明眉之秀，那是多么大的才学的一个人呢、这个女子那称得起是十全十美的贤淑皇后。怎么死的？您得给我们交代一声。哎，这个我们得明白明白真相啊，得的什么病，到底什么情况，因为什么啊？哦，一概不谈，坐在这儿就把文武招来，告诉你们一声，我立正功了，那就是妲己。哎呀，比干实在有点听不下去了，他真想出班大呼一声万岁不可，怎么你不能这么做。他还没等出班呢，纣王又说话了，他说什么呀？今天跟你们打个招呼，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立苏美人为正宫，哎，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定了。第二件，我有两个逆子，就是东宫储君太子殷郊和殿下殷红，反宫廷提剑弑父，罪不可饶恕啊！传旨文武，你们都给我监斩，派武士把两位殿下推出午门，金挂鸡顶，把他们脑袋都打碎了。文武大臣全傻了，大家一个个抬起头来瞅着纣王。这个君臣相处多年了，从先王开始，那么这些位大臣就是为前为后执掌着朝政。突然间呢，他们觉得眼前这个君王他们不认得了。纣王也觉得奇怪，纣王捻着胡须一看，哎，怎么回事？朕的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啊？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是按旨行事。说完了，他手一扶桌案，那意思站起来要退朝了。这时文武都看着比干和黄飞虎，什么意思？二位没说话呀？皇上要是一头扎进寿仙宫又得半年呢啊。哦，他这么一传旨意，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比干都要哭了，急的呀，他高喊了这么一声：“万岁且慢，商容有本，拿来我看。要是别人的本呢，他吧唧一下能给扔地上，是商容的本章。虽然老头已经退休回归故里了。”可是他既然动本，肯定有事儿啊。说不定啊，他在家乡发现了什么农业方面什么事情啊。农为国之根基呀，农为国之本，这点起码的常识纣王还知道，所以啊，他才有这个兴趣看看这个本章。当他阅读本章的时候，这两边的文武大瞪着俩眼就盯着皇上，看天子的表情，看着看着，可把大伙吓坏了。怎么了？只见纣王这脸色变了，是越变越难看，而且呀，发现皇帝眉毛立起来了，眼睛鼓出来了，腮帮子撑起来了，太阳鼓出来了，脸都气白了。只见皇帝一拍桌案，啪嚓的一声，好嘛，把桌子上的东西啊给震起来老高，差点把桌子给拍碎了。这是怎么了？文武觉得奇怪呀，心说，我的老丞相，你老人家写了些什么呀？怎么把皇上给气成这样？商容这本写的是什么呀？
内容很简单，文字也比较简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呀，说当今天子三纲绝尽，伦纪全无啊，说社稷祸乱已生。作为臣子，我们听说天子应该以道治国，以德治民呢、啊，国才有磐石之安，金汤之固。说昔日天子登基，就是当年你继位的时候，修仁行义，礼敬诸侯，优恤大臣，替民劳苦啊，所以四海宾服，万民乐业。不成想自从天子降乡归来，不修正道，不理朝政，尽命远贤，沉于酒色，日事歌声，醉服下节，未有过此啊。说你比当年呢、啊、那吴道昏君夏桀王还厉害得多，还严重得多，还坏得多。老臣我不避刀斧之险，特此上书为皇后太子申冤，愿陛下再修德政，重振朝纲。这份本章把周王天子气得火冒八丈啊，他差点把隆顺案拍碎了。好你个商容啊，啊，你跟我请假还乡，回归故里，我恩准了你了，让你回去乐守田园，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你也该歇歇了，你为我朝服务好几辈子了，就是从纣王祖父那代开始，到他父皇到他这儿，我这是很同情你。你放着好好的养老，不在那盒养老，你写着什么都写着上。这我越看越生气，把本章打起来，咔咔撕得粉碎。当时传旨，把商容给我拿来问罪，金瓜祭品。这话还没说完呢，殿角那儿有人答话：“万岁，老臣在此待罪。”感情商容打那小朝房里早就出来了，就在殿角那儿站着。纣王刚才的那一番的动作表情，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么商容站在那会儿，那殿头官就让他在那儿站着。站着，您别看退休了，那威望在那儿呢，那可不得了啊，甭管这老头在朝也好，在野也罢，那是人人尊敬啊，站着算什么呀，早就应该给他搬个座，他那坐着，现在你给他座，老头也不坐，他火往龙书案前一站，瞪眼瞅着纣王，他质问皇帝，问什么，你凭什么把老臣的本章给撕了，我这份本章啊，应该把它用火焚化，烧了它，还不应该在这儿烧，烧哪儿烧去，上太庙，让我朝历代君王看看老臣这份本章啊，我这本写的实事求是啊，一点也没有过错，并没有什么过头语言，万岁应该三思才对。你这可倒好，一撕你全给撕了，这行吗？这个啊，哈，纣王瞅着商容，哎呀，纣王心想，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啊！衣冠不整，站在寡人的面前横眉立目，这还了得呀？哦，你以民其心啊，你想让历代君主都看看你商容这颗心，那好，我不把你金瓜击顶了，来人呐，把他绑在丹池下，挖了他的心。刚说到这儿，商容哈哈大笑，笑完之后，老人家泪如雨下，仰天长叹：“我朝休矣呀，商朝完了，万岁。”不必行刑，老臣此来就不想啊。

安然回归故里了。说到这儿，他往后倒退了几步，然后把银须这么一拢，往前一探身，一筹撞在这龙书案上。好家伙，那龙书案多结实啊！啊，紫檀木的。老人家这一头往上一撞，当时啊，气绝身亡。啊，连纣王天子也愣住，没想到老丞相商容会这么做，文武都惊呆了。可是有人暗自点头啊，在称赞这位首相商容一片忠心，一头撞死在隆德殿。这就是啊，中华大地上几千年来爱国知识分子的这颗赤心，同时也说明这爱国知识分子骨头最硬。纣王呢，气火全消了，他俩腿觉得有点发软，扑通一声他坐那儿。他刚坐下，这时就听在文官班列之中有人大吼一声：尹寿，我把你这无道的昏君！这横人太多了，首相商容都撞死了，还有敢站出来骂皇帝的？嗯，纣王一愣，这是什么人呢？他龙眼神一看，原来是上大夫赵启。赵启呀，像发疯一样出班往这儿这么一站，也不下跪，也不失礼了。他指着纣王的鼻子：君有八部，王可知之？啊，纣王愣了，八部都是什么呀？昏君你不仁不义，不慈不德，不明不正，不智不耻啊。哦，纣王点了点头，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寡人有八个方面的不对，这些不字都是些什么呀？那么你光这么说不行啊。赵启也真有耐心，他一个一个给他解释，说天子不仁，你祸国殃民呐！你别看你是皇帝，你自己在毁你的国家。你不义、杀妻、不慈、灭子、不德、残害忠良、不明、接近佞臣、不正、贪酒色、不智、拜三纲、不耻、坏五常啊！道德人伦一字全无，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道昏君。哎呀，文武这么一看，我们这朝廷这是怎么了啊？居然有这样的大臣就站在了隆德殿的正中，指骂皇帝，骂得真让人解气呀。大伙这么一琢磨呀，我家皇帝这八个不字啊，他还真全都占了。纣王坐在那儿，嘚，浑身哆嗦，他站不起来了。纣王有点气迷糊了，哈哈，好你个赵启呀！啊，寡人我奇怪，今日我朝中这些佞臣怎么不绝呢？来人呐，跑牢伺候，让他跟那匹夫媒婆一样，扒了他的衣服，用铁链子把他拴在那火炉子上，烙死他。赵启听着这会儿冷笑了一声，只见这位赵大夫

把袍袖往起这么一卷。纣王一看，要干什么呀？他赵启在问，问他殿头的武士，问什么？炉子在哪里？啊？我去帮着你们推。大伙儿一听，我说咱们赵的人是不是神经了？人家要拿炮烙炉把他烙死，他自己帮着去推去，有这事儿吗？哎呀，大家瞅着赵启呀，赵大夫刚才这番指骂，骂的真是淋漓尽致，痛快淋漓呀，痛快倒痛快了，可您完了。这时候哗啦一下，武士把炮烙炉推过来，火早就点着了。只见呢，上大夫赵启不用别人过来扒他的衣服，他自己噼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那一外一衬衣全出来了，就留一小裤头。在皇帝面前哪有自己这么弄的呀？这坦袭裸成站在皇帝的面前，那是羞辱天子啊！啊，坦袭裸成啊，扒了上衣坦袭，脱了中衣裸成，他就嘁哩咔嚓全甩了，靴子也扒了，袜子也拉了，自个儿啊不慌不忙，一步三摇，大伙儿简直有的人差点乐了。这么恐怖，这么严肃，怎么还能乐得上来？不是这赵启大夫这个表情，看着太受不了了，怎么您还一步三摇呢？就这模样。赵大夫根本没搭理这些人，他如在无人之境，就像荒郊野外大森林里一样。哎，很坦然，再坦然也不行了，滋啦的一声啊，一股青烟。可怜的上大夫赵启被纣王烙死在隆德殿前，纣王传旨，将这老匹夫伤了尸首，抛在郊外，不许掩埋。然后他要传旨散朝了，忽然间他想起来，哎，殷郊殷胡处死了没有？啊，他立刻传旨，将两个孽子击死，报来。殷纣王在隆德殿逼死了商容，炮烙了赵启，他刚要说散朝，忽然间纣王想起来，哎，殷郊殷胡怎么样了？我早就传旨了，把两个孽子精瓜祭顶，怎么没有回信儿啊？他又补发一道旨意，把这两个孽子处以极刑，让武成王监斩。黄飞虎啊，哎呀，满脸泪痕呐、啊，抱着这道圣旨，简直这一步啊也迈不了半尺远。与其说是走出来的，不如说呀一步一步挪出来的。武成王这两条腿迈不动了，他本想跪倒奏本，黄飞虎明白，这时候你说什么都没用。他一步一步的往前挪，想拖延点时间，啊，延缓一下啊，这两位太子的生命。他走得再慢，那能延缓到哪儿去呀？到了午门口这会儿，吴成王刷啦把纸张打开了。把圣旨打开，他想宣读，但是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他就冲着武士们比划，武士也不忍下手啊，那金瓜都举起六回来了，举起来又放下了。因为什么？两个武士一块行刑，就算甲乙二人吧，那个甲就告诉那乙，你今儿个要敢动手，我就先把你脑袋敲碎。这武士一听，我招谁惹谁了？俩人这嘀咕嘀咕什么呀？咱太子他没犯。

死罪，怎么能忍心举起金瓜咔嚓一下就给打死的道理？现在武成王来了，这几个武士一看，哎呦，武成王黄飞虎是以泪洗面呢。有好多武士在宫中待的时间久了，他们都知道武成王黄飞虎的胞妹那就是黄娘娘，说黄娘娘和正宫国母黄娘姜后啊，这感情都特别好，对两位太子如亲生子一样。这么样说起来呀，哎，殷娇殷红那就等于是武成王的两个外甥，他这个做舅父的怎么能忍心就在这宣读圣旨，瞪眼瞅着把自己这两个亲人就给活活的打死啊。所以只见武成王在那一劲儿摆手，这也就明白了，行行吧。这俩武士啊扑通一声全跪下了，一人给殷郊殷红磕了个头，意思是请两位殿下不要怪罪他们。殷郊明白了，他呀也催这两个武士不要这么拖拖拉拉，既然父武皇有旨，你们就赶快行刑吧。殿下，我们有罪呀。说的这两个武士把金瓜举起来了，眼瞅着金瓜就要落下去了，可就在这一瞬间，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突然午门里边刮起了一阵大风，这阵风刮的都邪性，今天是晴空万里呀，一点风丝不见，不知为什么就平地刮大风，这风刮的呀吓人。怎么吓人？没急的风，你说他是八级十二级，他没急，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这午门内外呀一片漆黑，那能见度啊只有几公分远，谁都看不见谁了，就把这两位武士手里那俩金瓜呀嗖嗖像抽签似的都给刮飞了。这一阵大风刮得太邪性，只听嘎吱这么一声哐当哗呀，怎么了？宫墙刮倒了，午门刮歪歪了，刮得武成王倒退几步，扑通一下坐在地上，他手里头那份圣旨啊啊嗖早没影了。这大家都抱着头捂着脸毛着腰，不知道哪儿被封好了。这大风从刮起到风定沉息，按目下钟点来讲也只有这么两三分钟，风定沉息了啊，这风刮过去了，还跟刚才一样，宫墙反正是倒了，午门那是歪歪了，武士们头上的帽子早就没影了，衣服都刮裂了，手里头的刀枪全不见了，不知道给刮哪儿去了。更使大家奇怪的是什么呢？这阵怪风刮过之后啊，嘿，一阵阵清香袭人，好多人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大风，风大风小不说，难得这股子香气。可是有人也在想，再香的风这么刮也受不了。这时候跑过去几个武士把武成王给扶起来了。那武成王多大的本事啊，万将难敌呀、啊、那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啊，愣把王爷给刮个跟头。武士们过去把武成王扶起来了，给千岁道寿金。武成王摆了摆手，不要管我了，他四处在找，找什么呀？圣旨呢？哎，武士一听，千岁您还找圣旨？

啊，您瞅瞅吧，雨带都刮开了，把您这锦袍都给刮碎了，还找什么圣旨啊？好，快行行吧。遵命。青蛙呢？青蛙没了，找啊！费挺大劲，还真找着了，在这儿呢。有人举过来，武士们一看，差点乐了。怎么回事？这金瓜怎么这模样了？说金瓜好听，实际呀，那就是1丈多长冰铁打造的。哎，那个瓜头啊和那个瓜柄啊，全在一块连着。那玩意儿挺大分量的。现在拿过来一看，好，这金瓜怎么这模样了？啊，都给刮弯弯了，那也得金呀。啊，对。武士们再次把金瓜举起来，这么一看呢，都愣了。怎么了？刚才两位殿下坐着的那两把椅子刮碎了，二位殿下踪影皆无。坏了，殿下没了，这还激谁还？赶快禀报千岁。武成王一听什么？殿下不见了，找啊！哎呦，这通找，掘地3尺也没找着这两位殿下，没找着也得告诉皇上一声，那纣王在那儿等着呢。纣王是犟上劲儿了，要不把他这俩儿子杀了，他是不离开隆德殿呢。武成王回来，他跟纣王这么一说。这我有点半信半疑的，怎么回事？刮大风？是啊，刚才隆德殿这儿也有点感觉，风势不小，能像你说的那么大吗？怎么会把两个孽子刮丢了呢？是不是有人在作弊？话一出口，有点后悔。纣王安慰他两句，爱卿不必多疑，那继续再找一找吧。然后传旨，举国欢庆。欢庆把太子刮丢了，不是举公欢庆，是妲己做了正宫皇娘。呵，这宫里头好一番热闹，文武百官。那纣王倒没忘喽，在九间殿大排筵宴，哎，让大家在这儿啊。足吃足喝，连一个动筷的都没有。眼前这是一番什么景象啊？这酒谁喝得下去呀？啊？那商人的尸首还在那儿摆着呢。吴成王跟比干商议，说皇帝已经传旨了，把老商人抛尸在野外。抛不抛啊？比干一听，哎呀，千岁，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呀？虽然昏王有旨，但是我们也不能按旨行事，得把商容尸首装殓起来，啊，运回故土原籍安葬。召启大夫，那已经都烤化了，哎，也要把他的衣冠收拾到棺椁之中。那么这两位殿下呢？唉，按着旨意行事，找一找，找吧，发动全城也找不着了。这阵大风把两位殿下给刮哪儿去了？刮上了九仙山，那上哪儿找去？那九仙山那是神仙待的地方。九仙山有座桃源洞，那儿有一位洞主叫广成子，让广成子啊把两位殿下给救走了，还不是一个人救的。广成子还有一位道友师兄弟叫赤精子，赤精子正好来看望广成子来了。二位正在这儿下棋呢，忽然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满头大汗呢、
进门来，咵嚓一下把棋盘给端一边去了。广成子一愣，朱穆一看呢，嗨，是小师弟申公豹。哎，师弟，你这是从哪里来呀？申公豹用袍袖展了展汗，我说二位，你们还有心思在这下棋呀？出了大事儿了！你们二位是不是信了师傅的话了啊？紧闭洞门，多送黄庭几卷，那就是说把门关上，好好在洞府里念经。二位一听，当然了。哎，在师傅讲经说法的时候，你也在跟前呢，这大家都知道。是啊，可现在不是时候啊。咱是出家人，尤其咱是仙人呢，哪能见死不救啊？世经子一听你说了半天，到底出什么大事了，把你急成这样？你不好好找个地方去念经去，你瞎跑什么呀？呵呵，申公豹一听微微一笑，我不像你们二位这么心甘情愿的苦自己啊，关着个大门在洞里头这么忍着，不瞒二位，我上朝歌城了。二位仙人一听一愣啊，贤弟，那也是你我去的地方吗？哎呀，行了，二位别犯傻了，你们守什么清规戒律呀？啊，现在别人不知道，你们二位应该知道，包括咱老师在内，都犯了天条了，都得上红尘溜达一圈啊！有的呀，哼，连脑袋都保不住，好几千年就白修炼了。不跟你们说这个了，咱就说眼下这事儿怎么办吧。是啊，眼下怎么了？纣王啊，要把他两个儿子杀了。赤精子一听纣王灭子，那与你我有什么关系？嘿嘿，申公豹一听，好，您这是二松心的哥哥大松心呐，怎么没关系啊？你我为仙人者，焉能见死不救啊？出家人都讲究以慈悲为本，方便为怀啊，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何况你我兄弟乎？啊，行了，别拽了。你有这功夫，你把他救了不就完了吗？你干嘛还至于跑这儿一趟啊？嗨，我要能救，我不就救了吗？我不好出面，我在朝歌城那儿啊，嗨，有点闲事儿，也不好跟你们二位说，干脆咱甭说了，你们跟我走得了，好嘛？申公豹拽着这二位出了洞府，脚驾祥云，就奔朝歌来了。到了这个皇宫的上边，他用手这么一指，让二位大仙往下看，瞧见没有？那凳子上那俩孩子，那就是大太子殷郊、二太子殷红。哎呦，广成子一看，这不就要行刑了，要金瓜鸡顶了。哎呀，两位大仙，众目仔细这么一看，这两个太子啊，头上有两道红光。太子不当灭，那你我兄弟就救他们一次吧。说的这会儿，赤精子一回头，大喊了这么一声，命黄金力士把这两位殿下送到九仙山。黄金力士领了法旨，他噗的一声吹了这么一口气，就是刚才那阵大风。哦，就这一口气，就那么大的风啊！啊、哦，那怎么着呀？这还是轻的呢。那黄金力士要咳嗽一声，肯定洪水泛滥。这一阵风还没等刮过去呢，两位力士就把这二位殿下给送到九仙山了。广成子和赤精子这么一看，行了，这两个殿下命不当绝。咱俩一人收一个吧。广成子收了东宫太子殷郊，
赤精子收了

殿下殷红。赤精子一看，这趟门串的不错，棋虽然没下完，让申公豹给搅和了，但是呢，捡了个弟子，这也不错。那我就带他回洞府了，要教他一些本事，日后啊，他还有为国出力的时候也好。哎，赤精子往寺外一撒嘛，师兄啊，申公豹呢？哎，真是。广成子一愣，刚才命黄金力士把两位殿下送到九仙山，就那时候申公豹还在身边呢，怎么一转眼他不见了呢？真奇怪。他们二位不知道，申公豹现在太忙了，要有人请他吃顿饭他都烦呐。你也不看看我忙成什么样子，哪有功夫坐那儿吃饭呢？啊，一天到晚忙得两只脚朝天，他忙什么呀？连申公豹自己也说不上来，反正他挺忙。甭别的呀，就光这个皇宫内院到轩辕坟，他最少一天得跑八趟。妲己一做正宫皇娘啊，把申公豹热得够呛。他把妲己单独约出来聊了一阵，这约哪儿去了？哪儿也不方便，哪儿也不得说。俩人在云彩里啊聊了有一个时辰，这地儿不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的啊，高高嗖嗖凉凉快快。哎，俩人在这儿一通神侃，申公豹对这位妲己呀是有表扬有批评。表扬什么？姊妹你干得不错呀，没有辜负女娲娘娘对你的栽培，你要这么干下去，用不了几年的功夫，你就把这个商朝给断送了啊！到那时娘娘一定要重赏你，让你承袭正果。妲己一听挺高兴，但是也有不足之处。怎么呢？你不应该害两位殿下呀，至于你用妖术迷惑了正宫国母皇娘姜皇后，让她一见纣王就神魂颠倒，这事儿办得挺漂亮。你要是不把姜皇后害死，你做不了正宫，这一点呢无可非议。但是对这两位殿下下毒手稍差点。哎，妲己一听，我想起来了，那天一阵大风把两个孽子给刮没了，是不是你给弄走了？申公豹摇了摇头，岂有此理呀，我什么脾气秉性你不知道啊，我这脾气哪带了孩子呀，我一人还忙不过来呢，我带着这么二位怎么能行啊？我都给布出去了，一个布给了广成子，一个布给了赤精子。哎呀，妲己一皱眉啊，那不将成后患吗？他们还不得找我算账啊，特别是学到了仙术本领之后，他们能放过我吗？嗨，这不有我呢吗？你放心，你别看呐纣王这么狠啊，听了你的话要杀他这俩儿子，将来我还得让他这俩儿子力保其父，没那两下子那大哥能称其为大哥吗？妲己也笑了，那挺好，我说你还不走，你在朝歌这转悠什么呀？嗨，你有所非知啊，四妹，我给你们轩辕坟三姊妹啊出了大力了，我现在正给您二姐玉石琵琶精提亲呢。妲己一听，哟，我姐姐那可是个漂亮人啊，道术比我高，你可别窝窝囊囊的把她嫁出去，那怎么能呢？放心吧，姊妹，你呀享尽人间富贵，吃的是龙肝凤胆，我让您这姊妹啊怎么也得天天海鲜呢。我还有档子事儿得提醒你，你可得提防点那四路大诸侯啊，他们要知道宫廷里头这些事儿，要联合起来一谋反，这朝廷就完了，您这娘娘啊也当不成了。哎呦，你还别说，
申公豹这

句话倒是提醒了大吉：“道友，我不能再陪你了，我得赶快回皇宫提醒纣王把这四大诸侯调进京师问罪。”申公豹找妲己聊了这么一阵子，他提醒妲己：“你得告诉这位当今纣王，哎，他杀妻灭子这个名声已经传出去了。我听说呀，有人已经去给东伯侯送信了。如果他接到了这个信息之后，说不定东伯侯能反喽。这个事可不可小觑呀！”哎呦，妲己是十分感谢申道长的提醒。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不能陪您在这儿一个劲儿的聊了，我得回到宫中去啊，好好跟皇帝说说这事儿。那咱们来日方长，后会有期。妲己还拜谢了一番。拜谢什么呀？说申公豹正在给他姊妹提亲，现在啊时间紧迫，没来得及问，他回来的还真是实话。怎么回事呢？纣王啊正在呼叫他，呼唤他呀啊，子通醒来，子通醒来。妲己不是上云彩里跟申公豹聊天去了吗？怎么这儿还有个子通醒来呢？嗨，那是狐狸精出窍，哎，他这个躯壳啊还在床上躺着呢，跟真人一样，好像啊在那沉沉大睡，所以纣王叫他。妲己这不是回来的正巧吗？他翻身坐起来了。纣王笑了：“子通睡觉很轻啊，啊，寡人只呼叫你两声你就醒来了，是不是惊了你的美梦了？”妲己叹了一口气呀：“实不相瞒万岁，臣妾并没有睡实啊。为什么？我正在想朝廷里边的事情。”哎呀呀，楚王一听点了点头：“子通昼夜为寡人操心呐。你在想什么呀？”妲己呀就把申公豹告诉他那番话他就跟纣王说了，把纣王吓了一跳：“对呀，寡人怎么把这事儿给忽略了？”妲己呀眼珠一转：“万岁，您不必惊慌，需要把呀上大夫费仲请来。不是庄大夫费仲吗？早就生了。哎，越是费仲这样的那生的才快呢。”纣王一听：“嗨，寡人怎么把他给忘了呢？”“对，传他进宫。”费仲幽魂都来了，一见驾，然后见过娘娘。妲己装作样还回避一番，不知道人家君臣有什么话讲，所以呀，自己退到一边去了。纣王这才告诉费仲幽魂，说：“根据朝廷里边发生这些事儿，寡人呐是气不打一处来呀。这些人这不联合一处在反对寡人吗？你说这事儿这怨我吗？这个说我杀了先皇后，明明这贱人是自刎而亡啊，怎么说寡人我杀他呢？说我杀妻灭子，那么这两个孽子啊，阴娇阴红，是提剑逼宫，长剑弑父，我能不处置他们吗？可是现在我听说朝里边有些传言，很多人都不满，同时啊我也在想，那东伯侯姜文焕会不会反我朝廷？”费仲这么一听，正中下怀啊，他正跟幽魂嘀咕这档子事儿呢。万岁这一问，他冷笑了一声：“
万岁，臣子不敢隐瞒您呐。自从商容一头碰死之后，尤其是万岁惩治了那个恶臣赵起，这文武之中是有些反应，不过反应不大。啊，微臣倒没听到些什么，不过我已经派人呐、打探了，好多大臣是紧闭门户，甭说大门，连角门都插上了，既不会客，也不外出，这说明他们就是不满呐、啊！啊，万岁，你无比圣明，真是聪明不过天子。你预料到了，东伯侯肯定反，恐怕他还要联合一些人，因为什么？南伯侯呢？啊，鄂冲女，那跟他关系都相当好啊，胜似手足。那要是东伯侯一反，他能不助威吗？恐怕这要给朝廷带来麻烦了、因为现在北海尚未平静，太师没有班师回朝，这个事情，万岁，您得先下手为强啊。纣王点点头，那么一爱卿之间，万岁，您是不是传一道密旨？不管他东伯侯听到消息了也罢，没听到消息也罢，干嘛下密旨呢？就秘密把四路大诸侯啊，全都调进京师，是一律问罪。当然了，万岁，这也要区别对待。当然，万岁，您是圣明之君呐、好赖于贤，您心里头有数。为什么微臣这么说呢？就是说，天子您一定要功过分明。您比如说，东西南这三路侯爷呀、恐怕他们都有一心，唯独对朝廷忠心耿耿，对万岁您忠心不二的，那只有北伯侯崇侯虎矣。而他的朋友啊，到时候他得给点拨两句。纣王点了点头，言之有理，传旨10万火急呀、让他们赶快秘密来京，不要带将领和士卒，最好连随从都少带。因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有重大机密事宜与四路诸侯相商。这四家诸侯都接到旨意了，虽然都接到旨意了，但是呢，这个反应不同。有的呀，没什么想法，肯定皇上有大事，这就打点行囊，准备上路了。有的呢，半晌沉思，尤其是东伯侯姜文鲁，老千岁最近呐、风言风语的听到了一些传说，说是京城朝歌皇宫出了点事儿，太子不孝，惹恼了皇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姜桓主正要派人到京师去打听打听消息，那么不是方立、方向二位大将投江还楚了吗？嗨，哪儿投去了？不知道啊，这哥俩走哪儿去了？哥俩变得无影无踪了，根本都没到东鲁来。所以江还楚接到这个旨意之后，一方面准备行程，一方面把长子江文焕叫到跟前，让江文焕好好的看守城池，善待百姓，为父啊去去就回。他没有多想什么，打马扬鞭就奔京师来了。四大诸侯前后脚都到了，只有西伯侯晚来了一步。
几位诸侯一到这个京都。

朝歌，就觉得有点异样。什么异样？每次他们来朝贺天子，贺者说呀，到京师来汇报边陲的工作，甭管什么事儿吧，只要是四大诸侯来，那准是由武成王黄飞虎负责安排。那黄飞虎是元帅的总头啊，所有的武将都归他管，具体接待这些诸侯的那就是京城这会儿的经营殿帅鲁雄。这次几位诸侯到这儿一看呢、武成王根本没给他们安排，接待他们的是上大夫费仲。这几位也不便多问，尤其是北伯侯崇侯虎见着费仲，哇，无比亲热。哎，他连什么也没想，也用不着想什么，皇帝身边有费仲幽魂，那么这哥俩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如果有些什么样的消息啊，他们一定得先通知我一声。那崇侯虎是蛮潇洒，和往常来京一样啊，连夜先去拜访好友费仲幽魂。喝着酒的时候，他就问这俩人：“哎，哥们儿，这次皇上想起什么来了？啊，总把我们这四大镇诸侯全都给调来。”问完之后，费仲幽魂半天没答声。北伯侯仔细这么一端详这二位，就觉得他们呵，面带微笑。我说二位，我问你们话没听见呢？皇上想起什么来了？干嘛把我们全都拘了来？费仲微微一笑啊，用手一捻他海下那二寸来长的胡须。我说侯爷，您不要多问了好不好？您啊就足吃足喝，咱们是神聊一通，回头我们派人送您回去休息。这次来你们不是觉得奇怪吗？为什么好端端皇帝想起你们来了，不言不结，不到朝拜之日把你们调来，有好戏看呐、老兄，你就把眼睛啊好好给我擦擦得了。哦，崇侯虎一看这二位啊鬼魅神胎的来了这么几句，他也就不再往下问了。哎，因为四路大诸侯都住在一个驿馆里，那么来了为什么不去见皇帝呢？这不等着姬昌呢吗？西伯侯怎么会晚来了两天呢？西伯侯姬昌接到旨意之后，他就推算了一卦，那在当时来讲，姬昌的那个卦算的可太灵了。那么这位西伯侯比道边蹲着的那些位怎么样？那可强太多了，那不能同日而语啊，道边蹲着那是蒙事啊。西伯侯演变八卦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伤度惊思顶开，八卦一摆，善之吉凶祸福。哎，他的这个都城啊在西岐，西岐这个地方啊没监狱，犯法的人也不多，一旦犯了法讲究画地为牢。哎，就是你不是犯罪了吗，就把你往道边那会儿一带，往那一站，然后在你脚底画一圈，这圈也就是一米啊见圆，然后就让你往那里边一站，到时候有人给你啊送吃送喝，该方便的时候你喊叫一声，哎，就去方便方便。下雨阴天呢，

卦象不好，自己有灾呀。可是呢，这句话他不愿意说出来，怕他的长子伯邑考和手下的文武以及黎民百姓替他分忧。所以姬昌把卦演完之后就收起来，准备行程，嘱咐伯邑考一番，让他要好好治理西岐，善待百姓，哎，孝顺母亲。那么有事和文武大臣商议，告诉伯邑考，我已经把两位大臣都安排好了，内事不决问上大夫宰医生，外事不决问五虎上将之一大将军南宫阔。大公子伯邑考一一记下了。伯邑考可了不起呀，他文采过人，哎，事亲最孝啊，那是个有了名的大孝子。西伯侯这番嘱咐他都牢记在心，但是伯邑考看出来，看出老千岁这个神情啊，有点不大对，不敢多问，只是啊多嘱咐了几句，说是父亲此去您一定要多多保重。嘴里虽然这么说着呀，但是伯邑考很担心，他看出来了父亲好像有什么心事。那么他希望呢西伯侯是早去早回呀。听到这会儿，姬昌叹了一口气，看看这屋子里只是他们父子两个人，西伯侯这才告诉伯邑考，说我接到旨意之后，为父我演了一卦，此卦不吉呀，就是不太吉利啊，我已经算旧了，此次到朝歌有七载求困之灾。哎呀，伯邑考听这个扑通跪下了，他跟姬昌商量商量什么呀，如此说来儿子不要去了，孩儿代父领罪，说是天子要有什么不高兴，要降罪就降在孩儿的头上，说要被困七年，那可不是三天五早晨啊，父亲的身体怎么吃得消呢？他要替西伯侯去，姬昌摆了摆手，把伯邑考给拉起来了，孩子你怎么说这些糊涂话呢，怎么你怎么能代替得了我呀，啊，天子传旨指名点姓啊，要的是我姬昌，方才我跟你说的这几句话呀跟任何人我都没讲，你也不要对别人讲，那么一旦我回来要晚些时日，你就说京都有事把我留在那儿了，任何人不许到京城探视，一兵一卒都不能去，一定要牢记。伯邑考啊泪流满面呢，一边掉泪一边领父命，他不敢犟嘴呀，父亲说了，哎，我到了这个朝歌城，甭管天子把我困在哪儿，囚在什么地方，你就只当不知道，家里一个人都不要去，父亲不让去肯定有道理。父子谈心之后，第二天送西伯侯上路，嚯，文武百官长亭相送，西伯侯啊小行夜宿，离开西岐奔朝歌城来，还得过黄河渡孟津呐、啊一路上颠簸劳苦啊，走在燕山前，呵，万里无人，响秋不日，西伯侯抬头一看，

们赶快找个地方避避雨。天哪，要变了！哟，跟来的这些家丁这么一听，哪儿的事啊？这是怎么？这响晴不是大太阳，怎么说要下雨了呢？哎，快走快走！又走了几里路啊，果然云升东南，雾长西北，天阴起来了。紧跟着呀，呵，大雨瓢泼呀、啊！幸亏道边有几间小厂院房，哎，他们这才呀、啊，在这厂院房里头避了一阵雨。这阵大雨下过去了，这算雨过天晴了吧？该上路了。家丁看了看，天确实渐晴了。千岁，咱们该走了。只见西伯侯坐在那儿纹丝没动，冲着家丁摆了摆手，不要慌。你们听，金乌雷来了。啊，家丁觉得奇怪，天都晴了，哪来的金乌雷呀？西伯侯这话音还没等落呢，咔，随着一道力闪，这一个霹雷呀、啊，太响了！哎呦，真是震耳欲聋啊！把这些家丁吓得魂都捂着耳朵，蹲在那儿了。哎，我家千岁真神了，他会知道什么时候打雷，什么时候下雨。家丁们瞪着惊恐的大眼睛，瞅着西伯侯。西伯侯告诉他们，你们快起来，你听这房后有娃娃的哭声，把这娃娃赶快给我抱来。千岁刚说到这儿，只听外边有人哈哈大笑，说恭喜千岁，贺喜千岁，无量佛贫道不才，特地前来化缘。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贺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天地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

0: 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粹，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

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喝个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荷香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技术。

0: 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
1: 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
0: 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需要30分钟。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 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2: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
3: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双管合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 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利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7: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
5: 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

0: 是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3: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4: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5: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6: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7: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9: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8: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0: 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3: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4: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6: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所有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5: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5: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8: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9: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8: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0: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1: 入浚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 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

0: 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 也门胡塞武装二十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二十一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二十一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十一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二十号深夜到二十一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二十一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二十一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十三号到二十号的袭击也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二十一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二十一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二十一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二十一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3: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城区排涝安全屏障；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六篇，种得汉源四季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前我县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天气增多，城市内涝防范形势严峻，任务艰巨。连日来，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扎实开展泵站检修、渠网清淤、物资储备、队伍实训、重点区域管控等系列防汛备汛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区防汛排涝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城市有序运行。排涝泵站是城区排水排涝的核心设施。入汛以来，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完成城区一号、二号、四号及北道口四座重点排涝泵站全面检修维护，清理泵坑淤积，排查整治机组隐患，四座泵站抽排能力全部达标，有力保障城区主力排水系统稳定运行。同时，针对道路积水隐患，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对生态大街、文明路、建设街等主干道雨水管网开展疏通整治，累计疏通管网4850米，从源头降低路面积水风险。
2: 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宣传科科长傅恩凤：
4: 我们配备79台临时排水泵，19台抽水疏通工程抢险车辆，所有设备全部检修保养完毕，仓库足额储备1000米扬尘管、编织袋、柴油，全套防护抢险工具，物资台账清晰，分类存放，险情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调配使用。在原有100余人防汛突击队基础上，我们新增20人专业应急小组，今年已组织3次防汛实战演练，队伍快速集结、排涝处置、协同配合能力得到充分锻炼。
3: 为筑牢城区防汛安全屏障，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健全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清障闭环工作机制，加密低洼路段、下穿通道、老旧街巷巡查频次，实现积水、设施倒伏等险情及时发现、快速处置，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实时跟进气象预警信息，畅通汛情上报、应急调度渠道，确保应急响应及时、处置高效。
2: 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副主任桑宏伟：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全域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清零各类排水安全隐患，持续细化优化防汛应急处置预案，抓实物资管护、队伍实训、值班值守各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六篇，种得汉源四季春。
6: 文章说，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冬季气候寒冷干燥，却有四季飘香的国际鲜花港。走进玻璃温室，含苞待放的玫瑰挺立枝头，采摘工人熟练地打包装箱，这片过去从未栽种过玫瑰的高原之地如何妙笔生花。总结玫瑰产业发展的经验，当地干部说，如果光盯着缺水，看到的只是短板，转换视角才更能发挥光照和温差这些人无我有的优势。实践证明，把补短板与断长板结合起来，敢于迎难而上，破解难题，就能破局突围，实现产业进阶。眼力与魄力蕴含着快与慢的辩证法，正如玫瑰培育周期长，却能一茬一茬接续长。2025年鲜花港年产值达2.43亿元，玫瑰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累计带动上下游产业约4000人就业。 从业人员人均年增收4.5万元，兼顾就业与家庭，工资每月领到手，家里添置新物件，居民可感可及的变化，无不印证着长期主义的力量。破旧立新，见效虽慢，却能跬步致远，不为短期利益动摇方向，不因外界挑战止步不前。有这样的定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未来可期。眼力与魄力，说到底是抓住势与势的辩证统一。当下消费市场、物流网络、现代农业技术等发展条件日趋成熟，想要成事，就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事在人为的主观能动性。甘肃兰州蓝莓、香蕉、火龙果、柠檬等南方水果安了家，新疆改造盐碱荒滩，养得虾鲜鱼肥，读懂大事，以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前瞻布局，看准了就抓紧干，方能抓住机遇，书写更多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故事。走出鲜花港，夕阳给大地镀上一层金黄，远处的玻璃温室熠熠生辉，像这片黄土地上长出的希望。一座小城的花卉产业映照出一套务实的发展之道，短板不等于弱势，关键在于挣脱思维定势，眼力独到，便能无中见有，魄力够足，便能破旧立新。只要敢想敢干，善谋善为，每一片土地都能孕育出属于自己的发展繁花。
3: 今年6月以来，受东北冷涡与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我县天气形势复杂多变，强对流、短时强降水天气频发。面对防汛气象服务严峻形势考验，县气象局未雨绸缪，精准预测，全力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县气象局，记者看到24小时值班值守有序开展，工作人员紧盯雷达回波图和卫星云图，实时动态监测天气变化，全局全面进入防汛临战工作状态。
2: 通宇县气象局科员张立明：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战时工作状态，紧盯汛期天气变化，不断提升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能力，以精准高效的气象服务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稳定。
3: 据了解，针对汛期复杂天气形势，县气象局细化工作举措，严格落实24小时双岗值班值守制度，开展全员业务培训，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层层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同时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等平台，定时发布气象预报信息，汛期关键时段每3小时加密预报一次，切实保障群众及时掌握天气动态，科学防灾避险，有序开展生产生活。
2: 通宇县气象局局长刘文平：
8: 我们气象局还主动加强与应急、水利、农业农村等多部门联防联动，常态化开展天气会商和雨情汛情研判，均准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及专题服务信息，层层压实气象防灾减灾责任，全力做好重大节点气象保障。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城区排涝安全屏障。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6篇，种得旱。

云、四季春。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

0: 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宁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是一定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宜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宜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宜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宜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 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榆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最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今天不对不对，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脑血管、
6: 病
5: 死亡，平均人均1万人
6: 死亡够10秒，
5: 交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7: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宁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九世穿肠毒药，色世刮骨钢刀，前世惹祸的根苗。